0: 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源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澜沧江源源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资源环境执法局局长穆永红：
5: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4: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退化草原综合治理项目负责人索南江才：
6: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4: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三江源生态管护员昂卡更缺才人，
7: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4: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十五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文明建设处处长王怀成：
8: 15五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9: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

0: 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拓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政策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喀麦隆游客高波：
2: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1: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林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林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湖北宜昌树空坪林矿区研发工程师林国策：
3: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1: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0: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在近日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一个1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农业农村部南京农机化所科技管理处副处长沈成：
4: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桌而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河北乐寿鸭业有限责任公司养殖部经理杨继伟：
5: 通过对室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功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积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1: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7: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8: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9: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0: 地上郭芙美姐吗？
11: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和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游客目小朵。
12: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1: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3: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0: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也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团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公平参赛，文明参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青年的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此外，中国代表团领奖服和参赛服已发布，两套服装从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中提取核心设计元素，彰显匠心传承，展现文化自信。
1: 昨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国际影都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 长春市还将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推出跟着影视游长春主题打卡线路，以光影为纽带，着力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激活城市文化活力。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到157部参赛作品。

0: 品，涵盖剧情、动画、悬疑、战争、历史等多种类型。电影节将于8月28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十大奖项。
1: 昨天，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15天便直达贵阳。此次班列的顺利抵达，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是一种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通关模式，在该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驻城海关办理清关手续。对地处内陆的贵州而言，这一模式的落地实施不仅充分发挥了贵阳综合保税区货物保税和口岸功能优势，有效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跨境物流成本，更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昨天，寻根闽南书香两岸2026年海峡两岸福建书院文化交流活动在厦门启动，两岸百余位书院领域专家学者齐聚鹿岛，共话书院文化传承之道。两宋时期，福建文教昌盛，大儒朱熹长期讲学授徒，直接推动当地书院发展。清代闽地大量士人乡民官员跨海赴台，或新建重建书院，或任教传学，使书院文脉在台湾落地生根。台湾学者李宗翰表示，两岸书院共同供奉孔子、朱子等先贤，承载着相同的文化记忆，书院是闽台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期待持续开展书院交流活动，吸引更多青年参与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程方平指出，书院不仅是学校，它兼具教育、文化、基层治理等多重价值，可成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抓手。厦门书院建设区的实践更值得推广。两岸学者对书院文化有着高度共识，围绕书院史、书院与科举、书院与传统文化等共同议题，已产出一批新研究成果。现场发布3条清新福建书院研学旅行核心线路，包括茶海妈祖研学之旅、闽南风华研学之旅、朱子文脉溯源之旅，串联8闽主要文脉地标，为两岸青年打造研学精品路线。接下来，两岸专家学者还将走进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参访厦门金沙书院、青椒慈济祖宫、闽南书院、松州书院、小山丛竹书院等文化地标，在书香中感受两岸书院同根同源的文化传承。
1: 昨天，相聚上海，共谋发展2026沪港澳台侨青年低空创意之星交流活动在上海理工大学举行。本次活动以创意共绘低空未来为主题，融合科创竞技与青年交流，共吸引328名沪港澳台侨青年参与，其中港澳台侨青年80余名。活动设置低空创意之星创新大赛、逐空蹴球3v3无人机足球挑战赛，同步配套项目路演、专业点评、颁奖仪式、沪港澳台侨青年科技创新圆桌会、浦江同梦青年联谊嘉年华等环节。上海高校澳门学生联合会理事长、参赛选手梁洛荣表示，新颖的无人机足球赛事形式给他带来诸多创新启发，各地选手差异化的战术思路与创新思维相互碰撞，让他在切磋技术之余也收获了跨地域的友谊。台湾青年参赛选手林家伟表示，低空经济是当下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领域，深刻赋能日常生活。活动汇聚沪港澳台侨青年，大家来自不同地方，通过深度交流互动，自己得以拓宽认知边界，丰富看待世界与事物的角度，对科技创新与多元协作也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
0: 受低压带及偏强西南风双重影响，台湾近日持续降雨，南部雨势尤为明显。台南、高雄、屏东宣布23号停班停课，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目前台湾南部雨势仍未完全缓解，相关部门持续监测降雨及各地灾情。台气象部门23号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并预估此轮降雨至少持续至25号清晨。

0: 嘉义以南仍是防范强降雨的重点区域。关于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气象部门表示，台风后续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将持续观察其对台湾天气的影响。台湾气象专家吴德荣推测，沙德尔有可能成为今年首个登陆台湾的台风。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万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观光度假胜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2: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2: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0: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与当天发生。
2: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和海况预报。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4到33度，厦门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台北雷阵雨，26到28度，高雄雷阵雨，26到28度。
0: 再来关注海浪和海况预报。台湾海峡北部1.3至2.3米中浪转2.0至3.0米中到大浪，台湾海峡南部2.0至3.0米中到大浪，厦门沿海0.6至1.0米轻浪，宁德沿海0.6至1.0米轻浪转1.3至2.0米中浪。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杜传，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3: 评述，
1: 权威权威，
3: 有力
4: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5: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4: 您好，我是陈露。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日月谈天发表评论文章，岛内市井 切勿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染指台湾。
4: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引发两岸舆论关注。那么这一评价背后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观台海风云，看日月谈天，日月谈天。
5: 近段时间，台湾社会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兴起已经从发现苗头转为呼吁警惕。时事评论员雷倩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表示，日本一步步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成为破坏区域和平的祸根。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撰文称，高市早苗炒作涉台言论，公然谋求武力干预他国内政，应当警惕。岛内多个党派团体日前走上街头，高呼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绝不让日本侵占台湾的历史重演。很多台湾有识之士都注意到近期日本的军事动向。时事评论员郭正亮表示，有个描述很精确，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以城市为患。雅虎台湾、台湾经贸网等多家岛内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正聚焦加速军民两用技术投资和开发，显示民生与安保技术之界限已趋模糊。东森新闻云报道关注到，日本解禁具杀伤力武器出口，并将其上升为国家经济战略。岛内学者表示，把这些新闻综合起来看，会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那就是日本政府正广泛调动民间力量来助力其安保政策，呈现出举国备战的势头。就连日本舆论都在担忧，这是不是二战前日本将军队、财阀、官僚和学术界相结合的体制要复活。何义成进一步指出，早在安倍时期就将再军事化纳入国家重要议程，高市早苗上台后延续并升级安倍军事化路线，推出一系列突破性扩军举措，包括修宪废黜和平宪法第九条，拉高防卫开支，释放拥核倾向，完成自卫队史上最大规模体制改革，常态化开展海外实战演训等。更令岛内舆论担忧的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过程中，台湾被视为一个着力点。以高市早苗为首的日本政客高调炒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言论，为其再军事化捏造借口。中时新闻网刊文称，这就是复刻二战前军国主义路数，通过编造威胁合理化自身军事扩张。统一联盟党主席王勇表示，这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妄动的关键动向之一。除了舆论造势，日本在实际行动上也将防御重心全面往紧挨台湾的西南诸岛延伸。还有岛内学者表示，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宣布将进一步增强西南防御能力。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证实，2030年将在距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中程防空导弹，这是紧邻台湾的重大祸患。台湾社会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如此警惕，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害就始于台湾。岛内学者表示，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侵略殖民台湾，是台湾历史最黑暗的一页。台湾民意代表李彦秀日前在谈及高市早苗遥祭日本甲级战犯时表示，上千名台湾女性被日本殖民者以到海外工厂做工、缝衣服、当护士名义骗去当慰安妇。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指出，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台湾人民惨遭杀害、遭受歧视的血泪历史不能遗忘。现实中，不仅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野心膨胀，民进党当局为谋独无底线媚日的迎合行径更将台湾送入虎口。台湾风传媒刊文指出，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势力勾连日本右翼，会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台海和平的麻烦制造者。台湾资深媒体人陈世昌表示，民进党盲目媚日，伤害的不只是曾受日本殖民统治残害的台湾人民，更将台湾推向火线。郭正亮在岛内政论节目中示警表示， 赖清德呼应高市早苗的动作，恐怕将让台湾引祸上身。台湾社会的市井反映了岛内对地区和平稳定受到威胁的担忧。当前日本举国备战已经露出狐狸尾巴，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两岸同胞同为中华民族，必须时刻警惕，绝不能让80多年前的历史重演。在这个问题上，两岸同胞应该毫不犹豫像当年一样共御外侮，共同守护家园。
6: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以挟持台湾民主来形容台湾政局，引发两岸舆论关注。那么这一评价背后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4: 梁先生，我们看到近期英国的《经济学人》周刊刊出了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的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事实上，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无视岛内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寒蝉效应，加剧了台湾社会内耗和撕裂。那么梁先生，您怎么来看待岛内舆论持续批评的这种绿色恐怖氛围呢？
7: 绿色恐怖这个概念呢，是岛内舆论用来形容民进党执政之下台湾的社会局面的。我理解其中主要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呢，就是台独化。民进党一上台就在岛内全面推行他们的台独理念，凡是不符合台独理念的人和事，他们就不择手段地进行攻击。这种政治迫害、司法追杀、舆论攻伐不一而足。现在宣扬台独理念的绿营媒体在岛内大行其道，而不肯归顺民进党的媒体，比如中天电视台，就被勒令关停了公共频道。也就是说，在民进党看来，只有台独分子在岛内才能拥有话语权。那么在民进党统治之下，岛内很多主张两岸交流、赞成祖国统一的有识之士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入狱。民进党这么做呢，就是为了杀一儆百，恐吓更多的反台独人士。那么即便是普通人，只要你表露出反对台独的立场，也会被民进党当局雇佣的台独打手用各种下三滥的手段进行骚扰和恐吓。这些恶行不是绿色恐怖又是什么呢？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标签化。民进党这些年来在岛内有一套台独话术，他们按照统独立场来划线，把台湾社会划分成自己人和敌对势力两个部分，给他们各自贴上统独的标签。同一件事情，台独分子可以做，反台独的人士就不能做，这就叫绿能你不能。那么同一件事情呢，台独分子做了就是爱台湾，而反台独人士做了呢，民进党就要批评他们是居心叵测。在民进党当局眼里，只有台独分子才有资格所谓的爱台湾，谁要是不赞成台独，那么他做同样的事情就一定是要卖台。民进党的这套评价体系呢，根本不在乎是非。他们给人贴标签的根本原则就是你的统独立场，只要你不赞成台独，那么你在民进党统治的地方做什么都是错的。这就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台湾的民主制度被异化。台湾社会实行民主化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民进党上台之后，台湾社会的民主制度却完全变了味儿。比如在赖清德指使之下，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居然七次以所谓不附属的方式让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变成一堆废纸。这种行政机构对立法机构的极端蔑视，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当中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台湾，在民进党、在赖清德的操纵之下，这就是日常的现实。再比如赖清德不断利用司法检调手段迫害他的政治对手，给他们罗织罪名，把他们构陷入狱。那么这种对司法手段的滥用，在任何民主社会中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台湾，在民进党、在赖清德的操纵之下，这就是现实。所以说，民进党营造的这种所谓绿色恐怖的氛围，实在是台湾社会当前最大的政治公害。
4: 是的，那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台湾政坛乱象常态化，意识形态对立掩盖民生诉求， 防务预算无序扩张、青年低薪、民生福利缩水等问题积重难返，这正是外界眼中政客自私、民主被挟持的直观写照。那么梁先生，您认为到底是谁挟持了台湾的民主呢？
7: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指出呢，台湾岛内现在政党恶斗、民生建设等议题长期靠边，台湾的民主机制不再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而是沦为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最终造成了现在这种治理失能、社会内耗的局面。这些话呢，我认为讲的还是比较切中要害的。那么是谁挟持了台湾的民主呢？那当然是台湾岛内那些整天把民主挂在嘴边的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民主本来是用来表达人民呼声、反映人民意志的，是应该为人民的利益而服务的。但是在台湾社会，民主却完全变了味儿。特别是民进党非常善于假借民主之名行专制和台独之实，如果你要制止他的恶行，他就会反咬一口，指责你破坏了台湾的民主，那么这就叫挟持民主。比如当年民进党组织策划的所谓太阳花学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民进党当时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搅黄两岸正在协商的服贸协定，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民进党到处造谣撒谎，蛊惑台湾的青年学生上街闹事，甚至长时间霸占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严重影响台湾的社会秩序。他们把这样的非法行动美其名曰民主运动，在民进党的蛊惑之下，当时台湾社会就形成了一种舆论误导，好像只有民进党煽动学生闹事才是民主的，警察如果维护社会秩序，那就是与民主为敌，就是有罪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民进党散布的关于服贸协定的各种言论全都是谣言和谎言，跟着他们闹事的那些台湾青年上当了，被利用了，但是民进党还是利用这些谎言达到了他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挟持民主干坏事。再比如赖清德上台之后，在全台湾针对在野党发起的所谓大罢免行动，他们这次又是打着民主的旗号，企图钻制度的空子，蛊惑老百姓上街闹事，企图罢免很多在野党的这个官员和民意代表。当时的大罢免行动持续了大半年时间，涉及全台湾所有的县市，裹挟了无数群众参与其中，耗费了巨额的金钱。那段时间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台湾社会好像都已经停顿下来了，所有的人都在讨论大罢免，都在参与大罢免的投票。当然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民进党炮制的罢免案遭到了全面的惨败，但是整个台湾社会为此付出的金钱、精力、时间都再也收不回来了。但是这场闹剧上演的时候呢，好像又谁都不能阻止他。如果当时谁站出来反对民进党搞这个大罢免，谁好像就是在破坏台湾的民主一样，民进党就要把这样的罪名栽到他头上。事实证明，这就是挟持民主干坏事。有人说，无论太阳花还是大罢免，都是台湾社会的一场闹剧。我看这倒不如说是都是台湾民主的一场悲剧。民主本来应该是为了让政务更公开，让权力的运行更透明，让每个个人的权利都得到更多的尊重和维护，但是这些呢，在台湾社会都没有体现出来。台湾现在有那么多的民生问题，老百姓呼吁了没有？反映了没有呢？当然呼吁了，也反映了，但是有什么结果呢？问题解决了没有呢？并没有。那么像这样的民主有什么作用呢？它完全就是无效的。民进党完全就是在拿民主当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他们这个做派连英国人都看不下去了，所以才有了今天《经济学人》的这篇报道。台湾社会的这种恶劣的风气，就是为了一党之私或者一己之私去钻制度的空子，以所谓民主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择手段的打击对手。这种坏风气就是从民进党开始的。那么到现在呢，这已经成了弥漫在整个台湾政坛的一个顽症痼疾，大家都被它传染了，而且都病得不轻。
4: 近日，致癌油风波在台湾持续延烧，民进党当局刻意包庇涉案公营企业，引发了民众强烈质疑。岛内的民调显示，近六成受访者不满意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并对后续处置没有信心。那么梁先生，类似民生问题堆积如山，您认为这说明了什么呢？
7: 的确，这类事件在台湾发生的太多了。我们就说这个食品安全事件哈，很多台湾听友一定还都有印象，比如陈水扁执政时期发生的瘦肉精事件， 民进党当局当时是开放进口含有这个瘦肉精的美国。

0: 牛肉，那么引起了岛内民众的恐慌。再比如蔡英文执政时期的日本核食事件，当时民进党当局为了讨好日本人，开放日本福岛及周边海域出产的可能受到核泄漏污染的日本水产品，再次在岛内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再加上这次的毒油事件，都发生在民进党执政期间。那么除了这一类食品安全事件之外，其他的引发台湾民众强烈不满的民生事件就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类事件一再发生，确实不是偶然的。我觉得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民进党的执政能力严重不足。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食品安全是攸关民众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作为一方执政者，当然应该特别重视。民进党这帮人呢，搞政治斗争，搞政治阴谋，个个都是行家，但是要在一个地区搞建设、谋发展、顾安全，那他们就只剩下嘴炮了。这就叫内斗有数，施政无能。他们不但不会干，而且也不想好好干。民进党的注意力现在全都放在怎么夺权、怎么公斗上，参加竞选的时候讲的天花乱坠，一上台脸就变了。所以我说，民进党的执政能力严重不足。第二呢，就是民进党的危机管理能力严重不足。我们说很多时候发生问题不可怕，关键是你怎么来解决问题。食品安全容不得任何差错，如果发生了食安危机怎么办呢？那就得马上亡羊补牢，全力解决啊。而民进党在这种时候从来都是表现得麻木不仁，行动迟缓。他们不是听不到民众的呼声，而是他们根本不在乎民众呼声。赖清德非常清楚自己手里的权力是美国人给的，所以他只在乎美国人的态度，其他的一概不理会，这就是权力的傲慢。那么第三点呢，就说明呢，民进党对民心民意的敬畏感严重不足。同样的食安危机，如果发生在大陆，那么一旦发现情况，当地政府呢必然马上查清问题，发布公告，然后迅速检查回收问题商品，紧接着就是追查当事人和关联人的责任，追查各级领导的责任，最终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怎么处理的，也要发布公告向群众做汇报，这样就形成一个危机处理的闭环。所以大家就可以对比检查一下，看看民进党当局在毒油事件爆发之后都做了些什么，做的到底怎么样。这一点我相信我们都不用多说什么，台湾民众心中自然会有一本账。民进党这些人现在对台湾的民意没有丝毫的敬畏，所以类似事件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发生，他们根本就不想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1: 是的，民进党当局近期封锁服务台青的台青一家平台，拒绝东航西安包机申请。而大陆方面，今年一至六月，台胞到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18个城市正在共建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为台湾青年提供就业创业机遇。那么，梁先生，面对这样的局面，您认为台湾年轻一代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0: 赖清德一贯是对大陆充满敌意的，那现在呢，他就更要阻挠两岸交流了。如果不阻挠，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在这里他们就会看到祖国大陆各方面都好得很，根本不是台独分子造谣污蔑的那个样子。他们就会看到大陆实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是怎么样的高效透明的去反映民意、解决民忧的。特别是在台湾毒油事件的这个背景之下，台湾青年一定会自己去观察思考，自己做对比，最终自己得出结论。而这种对比呢，显然是会让民进党当局很难堪的，甚至会让台独分子们心惊肉跳。赖清德之流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就只好硬着头皮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呢，所以他们才会明知徒劳，但还是要声嘶力竭的给两岸交流设置各种障碍啊，企图不让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啊。那么请问，这是一个所谓民主社会应该有的态度吗？事实上，今年暑假来到大陆参访研学的台湾青年人数又超过了去年，又创了新高。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有各种办法突破民进党当局设立的这些封锁线，和大陆的青年朋友最终实现双向奔赴，这就是民心所向。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 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集中爆发。就相关话题，下面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和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首先，我们关注到美国航母因超长部署而引发的问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林肯号航母在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再加上它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君凯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4: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道：“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哦。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哦。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3: 是的。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么请问魏东旭先生，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呢？
5: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但是呢，很多的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想要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 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3: 嗯，是的，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媒体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军凯先生。
4: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啊，他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3: 是的，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那么张军凯先生，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
4: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哦，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啊，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哦。部分建筑啊，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哦。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啊，问题格外的明显哦。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啊，至少有 70% 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啊，两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啊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哦。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啊，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哦。那这些问题啊，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啊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啊，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七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哦。
3: 好的，感谢两岸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是九点到十点首

0: 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到更多精彩节目。
1: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可以点击收看在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旅行短视频。
0: 也欢迎各位趣宝呢和我们实时互动，上午九点在央视频趣旅行直播间我们和大家见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同步直播，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古戏台，这两年悄悄火起来的一个旅行主题啊。
0: 以前我们说旅游呢说的是名山大川，说到古戏台呢好像是一个配角，但是仔细看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有很多丰富的内涵和历史底蕴在里面。
1: 我们先说这建筑本身吧。古戏台呢它不是随便搭一个台子，它是有规制有讲究的。不少的戏台呢顶上有藻井哈，那一圈圈的像倒扣莲花，那不是光好看的，它的那个螺旋结构能够把台上的声音聚拢放大。所以说不用电子设备，这最后一排也能听得清。
0: 而且呢风格也非常的不一样啊，南方呢就是这个精巧繁复啊，这个木雕砖雕石雕全都有，光看这些雕花呢就可以看很久了。那么北方呢一般都是开阔大气。
1: 而且呢它通常跟祠堂庙宇和市集呢是绑在一起的，过去一个村子祭祖议事看戏很多都是在戏台周边完成的。如今呢游客站在台下环顾四周，看到的是一整套乡村社会的空间秩序。
0: 可以说呢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景点，那个地方曾经是这一块的文化的中心，所以开发古戏台啊不只是修这个台子，得把周边的老环境是一块保留。
1: 它是非遗活态传承的载体，很多地方戏呢进了非遗名录，但是如果没有演出场所就成了标本，那这古戏台呢恰好提供了天然的空间。在浙江宁海有一个村子，修复之后呢恢复了定期演出，这村里的老艺人呢带徒弟唱，游客呢赶上了就坐下看，墙上的戏单墨迹还没有干透。
0: 这就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景点了，是一个在呼吸的地方，游客跟这个地方产生了情感的连接，往往是因为感受到了真实的温度，不是因为看了有多么壮观的景色。
1: 像江西乐品，这是全国古戏台保存最多最完好的县市，有中国古戏台博物馆的美誉。那这里呢打造了多条古戏台文化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了一系列的特色文化景点，让游客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独特的古戏台文化和赣剧艺术，那游客的停留时间呢也是拉长了。
0: 在这里呢一座老戏台呢有时候能够带活一个村，文化是找到了载体，旅游找到了内容，村子找到了活力。而且很多到古戏台去参观啊，它是不收门票，不用预约，也不需要你懂戏，只需要你坐在那儿。
1: 就像一位老庙祝说的，戏台不挑客，几百年来谁来看它他都接着。
0: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来了，说说您见过或者听过的哪座戏台，它在哪儿，现在还唱戏吗？你小时候在哪儿看过这么热闹的戏台呢？
1: 我们会从大家参与节目的评论当中啊，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我们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可以随身携带的云朵杯可以温暖您的旅途生活。
0: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的小编曲小行联系，我们的互动信箱 qlx@cctv.com。
1: 欢迎大家呢也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那接下来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0: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湾学长游浙江温州。
1: 两岸微旅行呢我们就一起聊一聊戏台。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浙江温州。
0: 台湾学长凯哥呀，祖籍是云南，如今呢是定居在昆明，这些年经常带着台湾朋友在大陆各地行走，感受到真实的风土人情。
1: 前不久呢，凯哥带领了一群台湾小朋友来到温州进行深度研学。那这些孩子里呢，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大陆，从古岛到水乡，从影视片场到海岛之夜，这一路会有怎样的见闻和感动呢？
0: 跟着台湾学长凯哥的脚步，我们一起出发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我们来到了温州的江心屿。江心屿呢，

0: 的生活模样。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呢，从古老渔港一步步发展至今的历程，也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历史知识。好，接下来我们去到了超美的丽水古街。那这条古街它是依山傍水而建的，全长廊道的贯通啊，一步一景，氛围感特别好。整座老街呢，保留着完整的江南水乡的风貌，它有青石板路啊，还有这个长廊啊，还有这个古朴的这种老屋一应俱全。溪水沿街缓缓流淌，那个清幽啊又治愈。街上还有很多传统手作老店，特色的这些民俗小铺，满满的都是江南古韵。之后呢，我们一行人前往了永嘉县，深度玩转的南溪江片区的山水古镇哦。永嘉的那个南溪江真的是非常的有特色，它的山水风光呢也名副其实的美。这个江水清澈见底，两岸青山环绕，然后呢，这样的古镇就藏在山水之间，古朴又静谧。这次最让小朋友们期待的项目啊，其实呢就是南溪江竹筏漂流。大家第一次坐的传统竹筏，慢悠悠的这个飘荡在清澈的江面上，山水风光呢尽收眼底，过程轻松又有趣。偶尔呢轻微的这个水流的起伏，让小朋友们直呼刺激又好玩，全程笑声不断。其实这个项目呢，安全的规范也不用担心，但对从小看大海的台湾孩子来说，这种山水之间的竹筏体验跟那个海边游玩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最后舍不得下船。那走完温州的山水古街，我们继续出发，前往这个金华横店影视城去参观。哇，横店真的不愧是亚洲最大的影视基地，规模大到超乎我们所有人想象，小朋友都直呼壮观。我们首先走进了清明上河图景区，这里呢完全复刻的就是北宋的市井繁华，街巷店铺，古桥流水，一比一还原这些古画场景。走在里面，你就像一秒穿越回古代。景区里面随处可见专业的这些 NPC 啊，身穿古装和我们互动打卡，哇，趣味互动，有这个猜拳的，有猜谜的，氛围特别好。小朋友们呢，第一次这个近距离感受影视片场的也很新鲜好奇。之后我们又去的这个梦外滩景区去打卡老上海的复古街景啊，有洋房电车啊。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看着这个景区它的这个实景戏剧的演出，这个的设备啊，剧场的场面都非常宏大，特效也很逼真。不管是这个舞美，还是走位，还是实景特效，小朋友们都觉得特别震撼，看得目不转睛，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呢横店能拍出这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
1: 从江心宇的洋房到丽水古街的青石板路，再到南溪江上的竹筏漂流，台湾孩子们见到江南水乡的温柔，那份新鲜和欢喜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
2: 不光如此呢，他们还去了横店影视城，体验了一把穿越的感觉，实景演出的震撼也让孩子们大开眼界。
1: 不过呢，研学的精彩还不止于此，接下来呢，画风可要变一变了，我们接着来听吧。
0: 接着呢，我们来到超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叫中国岩谷小镇。哎，这是全国知名的眼科高科技产业小镇哦，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眼科的研发、科技、智能光学设备的创新，还有这些专业眼科的科研成果，和前面的山水古街影视风光啊完全不同。这里是满满的科技感，小朋友们也在这边近距离的接触了，然后也了解了这些顶尖的这个眼科科研技术。这趟行程呢，不只有游玩跟玩乐，更学到了实用的科普知识，让整场的这个研学旅游啊变得有意义，变得更加完整。大家知道吗？在台湾高雄有一个地方叫做半屏山，而在洞头呢也有一个地方叫做半屏山。现在我就带着大家去这个美丽壮阔的洞头半屏山观景台，它也是洞头视野绝佳这个观海制高点。那这座观景山峰呢，视野开阔，登顶后你可以看整个洞头的这个海域，大大小小的海岛一览无遗，平时是很难见到这样全景的画面哦。 最特别的是山顶的这个观景台还有一处很有意义的地方打卡点，

0: 就是同心锁观景平台，我们带着所有的小朋友啊，台湾青年一起上前，大家认真的许下心愿，亲手挂上这个同心锁。对我们这样两岸家人来说啊，这把同心锁不只是简单的这个打卡仪式，我觉得呢更藏着最真挚的心意，它就寓意着这个双屏同心，山海同源。大家站在山顶上吹着海风，看着辽阔的东海，亲手锁住自己的心愿，这个氛围啊特别的温暖。啊，我们当晚呢就入住了这个吉兆岛的海景酒店。哇，这个海岛酒店环境真的特别漂亮，依山傍海，视野绝佳，装修呢也很雅致，舒服，也很多地方可以拍照打卡，推门呢也可以感受到海岛独有的这种氛围感。然后这个自带有超大露天游泳池，小朋友们跟台亲们这些一安顿好行李就迫不及待换上泳衣跑去玩水，一整天这个爬山观景的一些疲惫啊全都在清凉的池水中消散了。那我们大小朋友一起在泳池嬉戏，一起打闹玩水，欢笑声铺满了整个傍晚时光。而当晚最重磅最惊喜的环节就是岛上专属的海岛音乐晚会啦。这个现场他邀请了这个专业的知名乐团还有歌手亲临演出，舞台氛围灯光音效呢特别的到位，在晚风呢配着歌声，然后整场晚会呢他这个不只是一人单独的表演哦，他特别的热情，多次邀请台湾小朋友大朋友一起上台互动合唱，从独唱到全员大合唱，台上台下呢这个一起无缝联动，没有陌生的距离感，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唱歌挥手互动同乐，不管是表演乐团还是我们远道而来的，所有人都融入在一个氛围里，没有拘束，没有隔阂，简简单单的歌声，纯粹的快乐，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沉浸在享受着这场温柔的东海晚风。这一刻我们真的深深体会到两岸一家亲的温暖，语言相通，歌谣相近，心意相连，哪怕隔着山海，彼此的距离也在歌声中彻底的拉近了。这是一趟特别难忘格外暖心的体验，这趟游学之旅也在这个完美的夜晚结束了，虽然很不舍，但我们也约好希望下一次还可以带大家去不同的地方玩。
1: 从半屏山的同心锁到岛上的海景酒店，再到那场海岛音乐晚会上的两岸同唱，凯哥的这一趟温州研学之旅收尾收的真的是又暖又动人啊。
2: 特别是同心锁，双屏同心，山海同源，听着呢就让人动容，海峡隔不断情谊，山海皆可相连。这不是小孩子，这不仅仅是孩子们的心愿，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期盼。好，各位去吧，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温州一场两岸少年的山海之约收听以上内容。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各位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大家也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趣旅行，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旁边的这个我来说几句这个地方啊，就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你有没有在哪儿旅游的时候看到过或者是听到过戏台啊？小时候有没有去看过这个热闹，或者旅游的时候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漂亮的戏台呢？
4: 好，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节目过程当中呢都围绕着这个戏台来说，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留言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其实大维呢也见过很多的戏台特别是在这个故宫里面啊，北京故宫博物院里面就有一个戏台，其实它非常的有设计的理念，包括它之前说到的它下面有这个聚音的这个设备，同时呢它知道这个看戏有的是从上面降下来啊，比如说这个孙悟空啊乘着这个祥云啊的下来，它还有一个往下掉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仔细观察之后你就知道这些古戏台设计之精湛。
3: 有吊威亚的地方是吧？然后看到吴昕依旧发来信息，他说小的时候呢最喜欢跟随父母参加宴席了，除了有好吃的还有好听的地方戏曲打鱼鼓，参加宴席的亲朋好友呢围着演出人员那是里三层外三层，哎呀好热闹呀，不时就响起了那个叫好的声音。
4: 在古戏台当中呢，不光刚才也说到了，不光是一种这种演戏的地方，同时它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中心。你想想全村的男女老少啊都在晚上或者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聚集在这个戏台旁边看着戏聊着天，其乐融融的感觉。其实这个戏台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是一种文化的传续。
3: 这个古戏台啊，它不仅是散落在村落当中，有时候它也建于庙宇殿阁之中。你比如说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这个亥州关帝庙啊，要说一下这个亥字啊，它的读音其实大家还会有一点如果我们按照普通话来说它可能是念界或者是谢啊，解或者谢，但是在当地的老百姓啊习惯念亥州，这是对于关帝文化的一种传承。那这个关帝庙里呢它就有一座非常独特的古戏台。
4: 这座关帝庙呢被称为了关庙之祖，是关公文化的根源所在。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台湾许多关帝庙同样建有戏台，从台南4.5庙到各地规模不等的关帝庙宇戏台，往往是庙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那么每逢关公诞辰或者是重要的节庆啊，这些庙宇的戏台上呢都会上演酬神戏，尽显关公的锣鼓点儿虽隔海峡却踩着同样的节拍。
4: 庙壁有台，节壁演戏的传统正是两岸关公信仰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生动写照。
3: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当中书本旅行团老师和同学们的足迹，在文化学者魏龙老师的讲解中去亥州关帝庙一探究竟吧。
5: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跟随文化学者魏龙老师来到山西省运城市亥州关帝庙。
6: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亥州关帝庙，这个是关键的。 太祖关帝庙呢，目前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保存最好的、时间也是最久的一座皇宫式的建筑群。
2: 哦。
6: 端门是关帝庙的第一道门。
2: 嗯。
6: 然后支门呢，就是第二道门。
2: 老师，那什么是支门呢？
6: 过去按照传统的讲究来说，天子呢都有五道门，诸侯呢有三道门。那么天子的五道门里面呢，其中就有这个支门。因为关公在明代就封为了大帝，所以他享受的是帝王的待遇。同学们注意一下啊，关帝庙这个支门呢，跟其他的地方的相比较，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大家找一找，看特殊在哪儿。
2: 大家找一找有什么特别之处？
6: 都找见这个特殊之处了吗？
7: 找到了。
2: 你们都发现了什么呀？
8: 嗯。
9: 老师，为什么支门的中间还要设计一道隔扇呢？
2: 嗯。
10: 老师，这个石阶两旁为什么还有像槽子一样的东西呢？
2: 对。
6: 好，同学们的观察能力还是非常强啊，发现了这么多的特殊之处。其实呢，关帝庙的支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过路戏台，是演戏的地方。
2: 这以前是一个台子呀。
6: 对，然后呢，把中间这个隔扇给关上。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后台，前面这个就是前台，然后前台这儿呢，为什么要有个石槽子呢？然后就要把木板给铺上去，把它搭平。
2: 所以这个石槽是拿来铺木板的，是不
6: 是？铺木板用的。
2: 嗯。
6: 这儿板子铺上之后，这个下面是空的，那么这在古代来讲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过去是没有电的。他为了保证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呢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声音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
11: 山西是我国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祭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板一搭就可以唱戏。

0: 看似普通的智门，平日里呢是出入庙宇的通道，可是门板一合，木板一搭，变成了一座精巧的过路戏台。台下的石槽里曾放置水缸，利用声音共鸣为唱腔增添余韵。这种因地制宜的设计，正是古人智慧与匠心的生动体现。
1: 一座座戏台不仅是建筑的遗存，更是关公文化跨越地域、连接两岸的鲜活印记。戏台连着两岸，唱的是一份忠义，传的是一脉情深。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3: 嗯，好，继续来说一说古戏台啊。在江西东北部还有一座没有围墙的古戏台博物馆，那儿的戏台不光好看，更藏着一方百姓对戏曲刻在骨子里的热爱。
2: 说的就是江西乐平，当地啊有一句话叫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
3: 在这里啊，保留了大量的古戏台，被誉为中国古戏台之乡。这些古戏台不仅是当地老百姓的精神家园，更是延续了宗族血脉关系的文化空间，是融建筑、雕塑、工艺、美术、文学于一体的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观赏价值。其造型之雄伟，气势之恢宏，工艺之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2: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当中时任乐平赣剧团团长陈慧女士、乐平市博物馆研究人员徐先生的讲解，去了解一下江西乐平的古戏台。
4: 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
5: 我们乐平可以说是村村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去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这一个戏台的前上万的观众看的都有。
6: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
7: 我现在站的位置呢，就是这个虎爷明文堂西那个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又把这板子弄到后台来。
6: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5: 赣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们当地呢会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赣剧团成立也有70多年了，我们的赣剧九角头的班底齐全，三生三花三旦，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新建，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赣剧团唱开台大戏。
6: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了一座仿古戏台，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通向，聚散随意，是老百姓们的精神家园。
2: 乐平古戏台呢，以建筑之奇巧复杂、装饰之豪华艳丽著称。 乐平古戏台营造记忆于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的区位优势和富庶稳定的社会环境都成了这里古戏台繁荣至今的重要因素。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也对此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8: 乐平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南临益阳县，因为历史上极少受到战争的侵扰，人民生活富足安乐，久而久之，民间戏曲变成了乐平百姓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乐平人对戏曲的热爱鲜有比肩，有民谣唱道：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锣鼓响。乐平戏台历史悠久，精雕细琢的门室、屏风与窗棂，凸显了传统古代建筑的端庄和典雅，又赋予了古戏台特有的绚丽与奢华。飞檐翘角，台面油梁之上遍布细纹浮雕或祥瑞图案，人文典故雕刻其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建于清道光十二年的虎烟戏台，前台正梁是一幅镂雕而成的九狮过江图，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久看愈好悬于其上。戏台门窗雕刻精美，人物栩栩如生，多为戏文人物、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
9: 乐平市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于庆民：
10: 这既是对这个装饰的美，也是对自己的亲眼一种是吧陶冶，那么也是对我们以后子孙的一种教育，它无形中就是一本教科书啊。
8: 乐平古戏台营造记忆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
2: 从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到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乐平人对于戏台、对于干剧的这份热爱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下大雪、下大雨，老百姓都不肯走，上万人在台下看到天亮，这份热情催生出了一座又一座精美的古戏台。
3: 嗯，最让人佩服的是乐平人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还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这种巧思既有智慧又有性情。而且呢，他们的这些建筑上的雕刻呀，不光好看，更是一本活的教科书，把忠孝节义、人文典故一代代的传了下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古戏台哈。那么吴静发来信息，他说他倒是没有说戏台，他想起了看电影，想起了小的时候的那个露天电影啊。他说现在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就会想起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村里面有一个放电影的那种空地，然后呢收到消息的人们天没黑就坐满了，自带座椅零食，哎呀也是好不热闹呀。
1: 嗯，说到这种露天电影呢，但我想到啊，前段时间是去了某一个地方，它的这个皮影戏啊，当地也是在这个露天的广场上面搭了一个台子，当地的唱腔、当地的皮影戏讲述着这个民间的传说呀、民间的故事啊，男女老少，特别是小朋友们，在这个戏台的周围来回的穿梭跑动，一会儿去后台看看这些演员是如何在演这个皮影戏的，一会儿到前面来听他们来唱这段耳熟能详的故事。那个时候感觉就是这种文化如同戏台一样啊，在不经意当中去传承下去了。
0: 嗯，在那个没有网络游戏娱乐的时代哈，这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方式。你看江西乐平的百姓啊，他为了一场戏下雨天都不肯走，这份热情真的是让人动容。而在更南边的广东佛山也有一座古戏台，300多年来它见证了一个剧种的兴衰荣辱。
1: 万福台呢，建于清代顺治年间，是广东现存最完整的古戏台，也是粤剧在佛山兴旺繁荣的见证。万福台被誉为岭南第一台，是海内外粤剧界享有盛名。
0: 万福台呢，见证过无数名角的大红大紫啊，在这个舞台上呢，几代粤剧人都曾经披挂上阵。薛腔的创始人薛觉先、小生王白居荣、红线女、罗家宝等等，这些名伶啊，都曾在古老的戏台上展示过他们的风采。那么，想必唱粤剧的人都想在这座古老的戏台上当上一回角儿吧。
1: 接下来，我们跟着记者一起走进这座戏台吧。
2: 这里是南派武术之乡，孕育了黄飞鸿、叶问、李小龙一大批武术名家，并因此名噪海内外。这里是南狮的发祥地，中国的龙狮运动也发祥于此。这里有先民留下的众多文化遗产，而我们对这里的了解和熟知源于系列电影《李小龙》《黄飞鸿》和《叶问》。我们将一起走进写满历史与传奇的佛山。我们来到佛山，慕名去寻找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戏台万福台。万福台坐落于佛山市祖庙内，祖庙是历代佛山百姓祈福纳祥的地方，万福台与祖庙正殿遥相呼应，每逢节庆时都上演大戏供北地观看。
3: 万福台与祖庙正殿遥相呼应，据说其建造目的是上演粤剧大戏给对面的北地观看，以酬谢北地的保佑之恩。
2: 万福台始建于清朝顺治15年，也就是1658年，原名华丰台，是华南地区著名的古戏台，也是保存较为完整的岭南风格的清朝建筑之一。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万福台上了。万福台在粤剧的历史上是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它也成为了海内外红船弟子寻根的重要场所。那么大家都知道佛山是粤剧的发源地，旧时戏班每年主班一次，然后呢乘红船分赴各地演出，主班

0: 的首场的演出必须是要在万富台举行的，因而万富台又有省戏台的作用。
1: 万福台因此得名粤剧第一台，至今佛山市粤剧院依然保留了在万福台举行首演的习俗。过去万福台每当喜庆节日北地诞辰时，都会上演粤剧大戏，尤其是秋收之后，几乎每晚都有演出，四乡的百姓络绎不绝赶来看戏，这也成了佛山百姓的习俗，同时为粤剧培养了大量的观众。
0: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北地诞庙会时，我们红传弟子都会汇聚在此，共庆北地的诞辰，举行隆重的演出，因此这也成为了体验粤剧文化的重要场所之一。
1: 农历三月初三北地诞辰这一天也是体验佛山文化的最佳时节，佛山的粤剧、舞狮、武术等系列传统民间艺术都汇聚在供奉北地的祖庙共庆北地诞辰，同时沿袭下来的习俗还有参加庆典的民间艺术团队组成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围绕祖庙游行演出。如果您对佛山的粤剧民俗和文化感兴趣，不妨亲自来体验一下。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4: 刚才啊，我们带大家去了万福台，有人说呢，它不只是一座古戏台，更是粤剧的灵魂地标。300多年来呢，他听过红传子弟的开锣首唱，看过无数名伶的粉墨登场，也守着一方百姓酬神于人的烟火日常。戏台上的唱念作打从未真正的中断，戏台下的热爱也从未冷却。
5: 如今呢，他依然在祖庙里静静地等着新一代的角儿登场，也等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你在台下听一段粤韵，看一场好戏，感受佛山这座城市从未褪色的文化温度。
4: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要恭喜一下两位趣宝哈，一位呢是无心依旧，一位是无尽，感谢两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您将获得我们的精美奖品云朵杯，请您把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还有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跟您联系发奖。
5: 如果大家还是意犹未尽呢，可以关注我们节目下方的甬道，里面有我们节目相关的精彩内容，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的短视频。
4: 好，听友，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今天的台海之声、横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多彩中华和台湾设计师珍妮一起探访西安博物院，他以建筑设计师的独特视角，透过城市格局图、唐三彩、腾空马等展品，串联起西安从周秦、汉、隋、唐到明清的城市成长脉络，为两岸听众解读古都文物背后鲜活的人间烟火。
3: 财经帮帮忙聚焦 AI 科创企业轻资产融资难痛解决难的痛点，一起来了解广东推出的 Token 贷金融创新，看看算力如何变真金。
2: 当下呢，年轻人流行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呢，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空地捡上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滋生苔藓。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呢？这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5: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6: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5: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今天多彩中华，我们和台湾建筑设计师珍妮一起探访西安博物院，为两岸听众解读古都文物背后鲜活的人间烟火。
2: 很多人呢第一次来到西安啊，总会第一时间打卡陕西历史博物馆，但是珍妮呢却想带着大家走一条更贴近城市脉络的路线。在西安博物院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散落在展柜里的文物，更是西安这座城完整的成长轨迹。
3: 从几千年前的早期聚落，一路走过周秦汉隋唐的盛世荣光，再走到宋元明清的烟火日常。这座博物馆没有把历史拆成孤立的朝代片段，而是把西安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主角，为我们铺展开它一步步长成世界级古都的完整故事。
2: 跟着珍妮的脚步走进展厅，核心的古都西安基本陈列彻底打破了很多人逛博物馆的刻板印象。这里没有把文物孤零零地摆在展柜里，而是用不同朝代的城市格局图、建筑模型、普通人的日常器物，把几千年前的西安城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3: 好，我们跟着珍妮的脚步走进西安博物院。
7: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一个认识古都西安非常重要的地方——西安博物院。很多人第一次来西安，可能会先去陕西历史博物馆。但如果想要有更系统性的了解西安这座城市是怎么形成的，那么西安博物院也非常值得安排进行程。因为这里介绍的不只是陕西地区的历史，而是以西安这座城市为主角，带我们从周秦汉隋唐一路看到宋元明清，了解西安如何从早期聚落逐渐发展成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古代都城。 我们现在看到的博物馆建筑是由著名建筑师张景秋院士主持设计的。从外观来看，整座建筑非常端正沉稳，屋顶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层次，但又没有完全仿造古代宫殿，而是用现代的建筑语言重新表现古都西安的文化气质。珍妮姐姐自己也是建筑师，所以来到这里会特别注意建筑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西安博物院的建筑高度并不夸张，色彩也比较内敛，主要使用灰色、白色和接近土色的材料，这样的设计不会抢走旁边历史建筑的风采，反而让现代博物馆、园林和古迹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走进博物馆最重要的基本陈列就是古都西安。这个展览最大的特色是不只把一件件文物摆在展柜里，而是透过城市格局、历史地图、建筑模型和生活用品，让我们看见不同时代的西安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西安在历史上曾经是周秦汉隋唐等多个朝代的重要都城，不同朝代的城

交流留下来的痕迹，例如馆内非常有代表性的文物唐三彩腾空马。这匹马并不是安静的站着，而是四蹄腾空，呈现出向前飞奔的瞬间。马背上还坐着一位身穿蓝色服装的人物，整件作品非常有速度感和生命力。一般的陶俑要表现静态姿势相对容易，但是要让陶马看起来像真的飞奔起来，就非常考验工匠对马匹骨骼、肌肉和动作的理解。而人物的服装、样貌以及马匹造型，也让我们看见盛唐时期长安城多元开放的社会面貌。另外，馆内还保存了大量的陶俑、瓷器、铜器、金银器、玉器和佛教的造像。其中很多文物都不是单纯展示皇宫和贵族生活，也包括了普通人的日常用品。珍妮姐姐一直觉得逛博物馆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不要只看文物的名称和年代，我们可以多观察人物俑的表情、服装和姿势，也可以看看器物上面的花纹。这些细节就像古人留下来的生活照片，虽然他们距离我们已经有1000年甚至2000多年，但很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实和今天的人没有太大的不同。来到这里，我们看的不只是某个朝代有多繁华，而是看一座城市如何形成，如何规划道路，如何容纳不同地方的人，又如何在战乱和时代变化中不断延续下来。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我是大维，欢迎来到生活乐分享。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想给孩子呢选一门合适的乐器当做音乐的启蒙，挑来挑去啊，拿不定主意，既怕门槛太高，怕孩子刚上手呢就受挫，又怕学了一阵呢半途而废，投入时间和金钱付诸东流。
3: 今天呢，我们邀请大家的老朋友，在成都教了多年吉他的台湾音乐人阿良老师，和大家聊一聊吉他这门乐器的独特魅力，也帮各位家长解开自家孩子到底适不适合学吉他的心头疑问。
4: 阿良被老师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我们家孩子到底适不适合学吉他？他给的答案非常的实在，学吉他从来没有绝对的适合和不适合。
3: 他认为啊，吉他是对少儿启蒙格外友好的乐器，它既能独奏，又能轻松地作为伴奏乐器。从弹唱入门，这个门槛也非常低，孩子只要熟练地掌握几个基础和弦，学会简单的伴奏手法，就能轻松弹唱，很快就能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4: 他说呀，孩子的天赋只是他学吉他的小小的优势，核心呢是什么呢？是能不能分配出固定的时间持续练习。接下来一起来听他的分享吧。
5: 吉他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乐器，它既可以独奏，也可以当作伴奏乐器。如果说小朋友呢以弹唱入门呢，把吉他当成伴奏乐器来学，门槛会相对友好一点。只要熟练掌握基础的和弦，简单的伴奏手法，不需要很高深的技巧，就可以弹唱市面大量的流行歌曲。除此之外，吉他最大的优势就是携带方便，它自带木质的共鸣箱体，像小型的分享会啦，近距离的演出，就算不插电，音量也足够大家听得见。很多乐器想要完整表演一首歌呢，往往需要其他的乐手整套的设备啊，但吉他不一样，一个人一把吉他就可以完整演绎整首作品。不管是出门散心朋友聚会啦，或是简单的户外演出，随手就能弹奏。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灵活便利，现在越来越多家长愿意把吉他当作小朋友接触音乐的第一门乐器。我和吉他的故事呢，从小就埋下种子了。小时候看到表哥啊，房间放着一把吉他，我觉得特别的新奇，轻轻的拨动琴弦呢，就能发出一样的声音。那个时候就留下很深的印象。等到上了初一，同班同学呢开始学习吉他，练习的时候需要有人聆听，他就常常弹给我听。那时候我的心里就想，以后我也要学会弹吉他，因为觉得学会弹吉他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长大之后慢慢发觉，吉他对我来说不只是表演工具，它更像陪伴自己独处的伙伴。人难免呢会有情绪的起伏，或者突然冒出音乐的灵感，抱起吉他边弹边唱，就是一种自我抒发，也是一种自我疗愈。有时候在外面呢，脑海浮现旋律，我也可以拿起吉他快速的把旋律记录下来。这份随时随地捕捉灵感的特质呢，是吉他最打动我的地方。经常会有家长问我，自家的小朋友到底适不适合学吉他？以我长期教学的经验来看，学吉他没有绝对适合或者不适合。有些小朋友的理解能力强，节奏感好，初学呢上手快，容易获得成就感，建立信心。但天赋仅仅只是起步的优势，如果课后缺少持续的练习，到后面呢进步同样会变慢。能不能学好吉他，最终还是看愿不愿意分配时间稳定练习啦。专注力是学习乐器最关键的一点，专注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可以在日复一日的练琴当中呢慢慢练习。所以我常跟家长说，不要一开始就判定小孩子不适合学琴，可以给小朋友一点时间尝试，观察他能不能静下心，愿意持续的投入。这点呢比先天的条件更加重要。 客观来说，学任何乐器确实存在着天赋高低，但我始终认为呢，浓厚的兴趣呢远比天赋关键。想要启发孩子弹琴的热情，核心就是在帮助小朋友建立发自内心想要弹琴的这个欲望。平时我都会鼓励学生啊，多听音乐啊，多看现场演出、音乐会、音乐节，找到自己啊欣赏的、向往的音乐人当做榜样。榜样其实不一定要技术顶尖啊，也许只是一首歌被打动，或是喜欢对方弹琴的这个状态、舞台的风格啊，哪怕觉得弹琴很帅，这份向往呢，就可以转化成持续学习的动力。你不一定要崇拜世界级的大咖，可能就是只是家人的推荐歌手，也可能是偶然遇到的街头艺人，只要能够勾起小朋友弹琴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就足够了。除此之外，我觉得同侪之间的良性交流很重要，可以多安排小朋友互相观摩表演啊，和其他学琴的孩子沟通，沉浸在这种音乐的氛围，学习才能长久，比较不容易半途而废。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1: 我是大为。当下呀，一大批 AI 科创企业蓬勃生长，但大多属于轻资产模式，缺少厂房、物业等传统抵押物，融资难一直制约企业扩张发展。过去银行信贷看砖头，如今广东的这场金融创新把目光投向企业真实的 token， 也就是磁源业务流。
0: 磁源消耗量能不能成为 AI 企业全新的信用凭证呢？当银行读懂大模型背后的业务数据，轻资产的 AI 企业如何凭算力流水拿到真金白银呢？来听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的报道。 Token 带来了算力如何变真金。
2: 在广州光和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剧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和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3: 我们在做 AI 短剧的过程里边发现哈， 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磁源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磁源消耗是排名第一。
2: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剧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和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4: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承制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0: 这家 AI 短剧公司的融资破冰，正是广东首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落地的真实写照。当银行不再只盯着砖头瓦片，而是学着读懂 AI 企业的 token 流，一场信贷逻辑的转变正在悄然发生。那么算力 token 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产品？银行为什么要推出它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5: 算力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2: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 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5: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2: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三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三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5: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贷，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贷，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0: 据了解呢，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继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数字投流贷、数字美妆贷、数字文娱贷都在规划之中。
1: Token 贷这样的产品未来到底能够走多远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对于广东首个算力 Token 贷的落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新产品，更是一次信贷逻辑的转向。
6: Token 消耗直接反映贷目前被调用的频次和强度，是衡量 AI 企业客户活跃度、产品市场接受度以及业务持续性的重要指标。银行探索推出 Token 贷，将风控逻辑从静态的资产负债转向动态的经营流量，降低对抵押物的依赖，有助于更精准地判断 AI 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成长潜力。同时，这也是银行发展科技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的一个切入点。
2: 事实上，银行布局算力金融赛道并非新鲜事。去年以来，江苏银行、成都银行等多家机构已推出算力贷产品，但大多基于算力合约金额或算力券财政增信来放贷。相比之下，广州的算力 token 贷迈出了更核心的一步，把算力消耗本身变成了可量化、可核验的信用依据。
6: token 贷它表明银行开始认可算力消耗等软数据本身最可量化、可核验的价值凭证。该模式呢，通过评估企业真实经营数据，如 token 消耗、应收账款等，来解决 AI 企业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的融资痛点，有助于打通产业数据与银行授信的壁垒。尽管初期投放规模比较小，但其反映出来的信贷逻辑与服务理念转变具有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
2: 不过硬币总有另一面，Token 消耗量能反映业务热度，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偿债能力。董希淼也提醒，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风险。
6: Token 是收入潜力而非净利润，高消耗伴随高算力成本，如果企业定价或回款不利，可能产生征收不征利。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一定风险。第一是操纵风险，Token 数据容易被刷单或无效调用虚增，却缺乏统一判断标准。其次是波动风险， Token 消耗常有脉冲式特征，项目结束可能会立即下降，容易引发贷后误判。第三是盈利风险，即企业消耗量大但利润微薄，如果银行过度依赖Token 这单一指标，有可能就高估了企业的还款能力。
2: 风险提示之外，董希淼也给出了对未来的判断。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是一种趋势，但推广过程需要审慎对待。 token 消耗未来可能成为科技型企业

0: 授信的补充维度。
1: 专利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但大规模推广需要先解决数据标准化、真实性核验等基础问题，并要求银行建立能区分有效业务与虚假流量的风控模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啼，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泥巴和绿草，不要奇怪，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养砖头。
2: 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啊，在河边啊，或者是路边拆迁空地啊，去捡一块旧砖，然后呢，拿个外卖盒给它当托盘，清水呢每天喷洒，然后静静的等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这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呢？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飞飞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他能产生共鸣。在他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5: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4: 杨飞飞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5: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4: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

0: 进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1: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他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他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0: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察军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明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1: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是让你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2: 在社交媒体上呢，一些博主也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的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这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3: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0: 左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4: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0: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英莲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3: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0: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4: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完全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维。当大家假期开心出游的时候呢，不少猫奴面临的纠结是让毛孩子独自留守，还是一起去看世界呢？台青李小米作为资深的猫妈，拥有招财进宝两只猫咪，她也曾带猫咪自驾出游、露营、看星星，积累了很多的实战经验。生活 Q&A， 她要和大家分享带猫咪的出行注意事项。
4: 大家好啊，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青小米，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超多朋友私讯问我，到底怎么带猫出门才不会世界大战？猫猫真的可以出门吗？今天就来掏心掏肺的分享血泪经验，带猫生存法则。首先，我要强调一下，不是所有猫都适合出门哦。如果猫咪的个性是社恐类型的，那真的不要勉强。还有就是从小没有做过社会化训练的猫咪，一般对外面的世界是更加恐惧的，这种猫咪也千万不要影响。像我家的两只猫，从小社会化训练都有做，并且都有外出经验，因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会带他们两个同时出门的。如果你家猫主子连开门倒垃圾都要凑热闹，那可以试试看。但如果躲在沙发都会瑟瑟发抖的类型，真的就别勉强它啦。重中之重，这安全措施绝对不能省。我亲眼看过猫在街上被吓到乱跑的，我自己呢也曾经之前有遇过那种遛狗不拴绳，结果呢就冲过来欺负我跟我的猫。还好我当时我家的猫也是有胸背带的，所以呢航空箱或猫包加上防逃脱的胸背带是黄金组合。上次进宝拍片的时候，我全程就把猫包打开放在旁边，让它随时能钻回安全屋。它果然全程都淡定的在吃猫条，呵呵。还有啊，现在出门前我其实还是都会备上费洛蒙喷雾，喷在猫包或是什么的，路上还会不停的夸它，静宝你好棒哦，你是最帅的小猫咪哦。虽然他可能只会觉得我很吵啦。最后要画一下重点，全程要关心一下，观察一下猫咪的状况。如果他的耳朵是塌平的，喘气或僵硬，那就立刻停止活动进行安抚。其实大部分的猫咪根本就不喜欢陌生环境的，像静宝那次拍摄回来，回家就立刻狂睡了12个小时，然后中间呢还默默地跳上我的床，用他的小爪爪踩上我的脚，踩上我的脸，踩上我的肚肚，进行了一下小小报复。总之呢，带猫出门并不是一个必选项，猫舒服比拍视频重要多啦。下次如果你们想尝试，记得从家门口到走廊开始先练练胆子哦。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心摆首，心它不服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是苦。

开场歌曲《好风起》由周深演唱，这是一首充满力量与信念感的歌曲，传递出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诠释了相信的力量与实现梦想的勇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蒋敦豪的演唱《向前冲吧》。

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的演唱《即刻出发》，歌词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事，我要你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直击追梦主题。副歌部分《即刻出发》的反复咏唱强化行动的号召力，搭配吉克隽逸标志性的充满力量感的声线，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继续要送出的是张延琦、段奥娟携手胡梦舟演唱的歌曲《四面花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精彩。
1: 歌曲《未来会来》是以渐弱吉他开篇，强劲鼓点瞬间带入，刘惜君在此时发声，轻盈曼妙的声线为力量感颇满的编曲增添了一份细腻优雅，松弛之中自带柔软的线条感，使所有听者体悟到歌曲所想要传达的态度，拥抱和热爱让心澎湃，把握现在，拥抱未来。继续分享黄子弘凡的演唱《逐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发明博大精深。刘雨昕演唱的《梦之光年》是以中国发明为主题，在浪漫柔情的旋律演绎中，让当代年轻人回望历史，感受探索和匠心精神。愿吾辈自强，青年自信。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的是姚小棠带来的演唱《光的旅途》。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歌曲《荣光之路》由歌手许蔚洲演唱，歌词铿锵有力，热血沸腾，明快的旋律极具感染力与穿透力，描绘出盛世华章和光荣岁月，更唱出了心中坚定的信仰和对未来美好的向往。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 Rise 演唱组合带来的《荣耀的战场》。

这是一颗心的自述，也是一段光的航程。单依纯演唱的《如星》，如同所有奋斗者的内心独白，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淬炼成清澈的星芒。鹏鸟展翅，掠过海港与楼群，将个体的细雨与时代的雷鸣凝成先苦后不凡的蜕变之路。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靓颖带来的演唱《You Ain't Right》。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以歌声为帆，以梦想为舵，开启一场属于青年的壮阔航行。歌声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奋斗者共同的脉搏。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节目最后送出孙燕姿的演唱《梦不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3: 中午好，我是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2: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3: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2: 2026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即将启幕。
3: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福建平潭以棒球交流共筑融合梦。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4: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5: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4: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8: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4: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9: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4: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0: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4: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1: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海洋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源区的一处黑土滩，

0: 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退化草原综合治理项目负责人索南江才：
1: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头檀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0: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三江源生态管护员昂卡更缺才人，
2: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0: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十五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文明建设处处长王怀成：
3: 十五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4: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拓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政策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喀麦隆游客高波：
5: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0: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10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研发工程师林国策：
6: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

0: 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1: 昨天，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中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15天便直达贵阳。此次班列的顺利抵达，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是一种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通关模式。在该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驻城海关办理清关手续。对地处内陆的贵州而言，这一模式的落地实施不仅充分发挥了贵阳综合保税区货物保税和口岸功能优势，有效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跨境物流成本，更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郭婕妤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记者获悉，2026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8月30日将在福建省泉州市福文庙广场举行。本届赛事汇聚海峡两岸专业裁判、舞者、DJ， 促进海峡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据介绍，赛事立足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定位，依托泉州深厚事与底蕴，以闽南特色文化，以潮流街舞作为海峡两岸青年交流载体，创新省级周末戏相逢公共文化惠民活动形式，以专业常态化文化赛事激活城市青春动能，赋能泉州文旅高质量发展。通过每场周赛产生各组别优胜者入围总决赛，以海峡两岸嘉宾舞者同台竞演，共赴潮流盛会。有着百年商埠之称的福建福州上下行，藏着这座城市许多的老记忆。近年来，这条历史文化街区正通过文商旅融合，培育出消费新增长点。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刘杨涛、万纯宁的报道。
5: 位于福州817路城市文化中轴线的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曾是各地商帮会馆集中的地方，被称为福州传统商业博物馆。保存下来的文保院落共21处，如今让百年商埠再次活起来的是古厝里承载的老味道和老手艺。福州市上下行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池映月：
6: 因为非遗很多技艺是非常精湛的，但是他们缺乏这种市场的经营。我们街区在这个创建非遗主题街区的过程当中，我们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展示的空间，定期举办一些非遗匠人的一些活动。
5: 就这样，非遗走进了古厝里。作为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的市级非遗传承人，严锦华的日常伴随着筛花、通花、起花等一系列制茶流程。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项目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闽荣茶业副总经理严锦华：
7: 筛花的就是目的，就是筛它不合格的，或者说利用它的这个抖动呼吸新鲜的空气，让它去开花。
5: 筛花仅仅是酒熏酒制的第一步，这项传统制茶工艺不仅吸引游客前来感受体验，由此还衍生出很多新式产品。福州茶馆茉莉行间店长曾祥：
8: 传统的福州茉莉花茶的话，更多是用盖碗或者是大壶去冲泡的。那我们比较创新的是做新式茶饮，包括冷萃茶，加了一些传统宋式点茶进去的一些调饮茶、茶叶、茶点、香薰、精油类的产品，吸引对于传统文化有兴趣的一些年轻人来到我们店去体验的产品。
5: 如今上下行已引进非遗业态商户近50家，落地非遗项目超200项。建于民国的爱国华侨杨洪斌故居采风别墅是福州现存最完好的近代中西合璧民居之一，通过引入合作方式打造艺文空间，成了年轻人看书喝茶的新客厅。上下行的变化正呼应了扩大消费15/5规划提出的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福州市上下行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池映月：
6: 浙江历史文化街区呢，在百年前是有很多的这个商行，还有一些的这个会馆。然后在我们的保护修复以后，能够实现一个文旅的这个新旧的这个共生。
4: 作为全国海洋大县和海上福州建设核心支点，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通过建强海上红色挡舰阵地，精准破解渔民产销难题，完善全链条渔业服务，让党旗在碧海之上引领渔业高质量发展，守护渔民增收致富。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吴婉瑜、万纯宁的报道。
9: 一大早，连江县安凯乡海面上，养殖户陈家岩穿梭在鲍鱼养殖鱼排间，弯腰捞起一笼鲍鱼，仔细查看鲍苗长势。他告诉记者，此次养殖的鲍鱼年前便可售卖。谈起丰收，陈家岩喜笑颜开。可就在两年前，每到鲍鱼上市季，他总是又盼又怕。这份心里有底的安心，始于连江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推进。作为全国海洋大县和海上福州建设核心支点，连江县建设海上堡垒，推动党组织向海域延伸，向一线覆盖。安凯乡在全市率先探索成立海上党支部，下设七个海上党小组，将散落在大海上的党员聚沙成塔。面对渔民最头疼的压价问题，海上党支部组织党员养殖大户牵头组建红色议事团，靶向破题，精准施策。连江县安凯乡党委副书记、海上党支部书记徐祥弟：
10: 党支部的意见收上来，把市场的行情带回来，议事团成员主动对接收购企业，与收购方具体协商。2025年辖区鲍鱼养殖户的利润同比增长30%。成立海上党支部后，党员的心理组织更紧，渔船管理、海上安全生产更有序了。
9: 让渔民不仅卖得好，还要过得顺。海上党支部依托渔都红帆渔快同行品牌，推出实实在在的渔快服务。渔快办安排党员上门代办，事项办理时长平均压缩60%。渔快行让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抓好安全生产。渔快条联合海警、公安力量巡海执法。2025年以来，化解海上纠纷18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6%。渔快驻与农行联手推动“惠农易贷”落地，帮助300余户渔民获得近1元授信。渔快养组织专家送技术上鱼排。渔快乐开设党课、集市、联谊等活动，将海上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打造成渔民的暖心驿站。
2: 传递台胞子弟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跑，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广东深圳建设超充之城再添创新场景，近日复合型深系超充站、可移动充电机器人等新形态纷纷落地，持续完善深圳复合型超充生态。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1: 在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旁的一座由公共停车场改造升级而成的超充站，场站搭载48枪全液冷超充桩，单枪最大功率达600千瓦，实现1秒1公里极速补能。这里还引入了品牌咖啡，打造光储充加休闲消费的复合型运营模式，将绿色能源基建和公共服务体制相结合。隧道股份上海城建广东核心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丽平：
12: 引进知名品牌咖啡店，真正实现一杯咖啡满店出发。未来超充站还将具备无人物流、无人车补给、市政补给等功能。
11: 深圳市龙岗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赵雄：
13: 从现在来看呢，这个项目得到群众的欢迎，特别是年轻人很喜欢，很多人这个来这里打卡啊，拍视频做直播。
11: 传统充电依赖固定充电桩，存在一桩对应一车位的空间局限，节假日高峰时段时常出现排队难、找桩难的问题。日前，一款集移动充电、分布式储能和电池检测功能于一体的储充检机器人出现在了深圳市的一些小区里。小区停车场以可移动充电狗智能设备联动停车场运营系统，实现充电服务主动响应，车主仅需停车扫码，设备便会自动前往相应的点位进行充电，由车找桩变成桩找人。运电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商务经理李阳：
14: 移动充电解决了电容不足和油车占位的问题，根据现场的车流量包括新能源汽车的占比来进行调动调配投放的数量。
11: 深圳在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领域的持续创新，标志着充电服务从固定设施向灵活、智能、生态融合方向迈进。
1: 作为两岸共同家园，福建平潭将台湾同胞最熟悉的棒球运动打造为深化两岸体育融合的先行样本。如今，这颗小白球走向了更大的舞台。2027年 U18 棒球世界杯确定落户平潭，这也是这座海岛首次承办棒球世界杯。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5: 站在平潭棒球公园的看台上，蓝天白云绿茵场，让人很难把这里和棒球荒漠联系在一起。但就在几年前，这座海岛连一支像样的青少年棒球队都凑不齐。变化从何而来？作为两岸共同家园，平潭选择了棒球这项在台湾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作为两岸体育交流的突破口。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万林介绍，他们在场馆建设和校园普及上下了大功夫。
15: 一个是我们场馆啊，做了很多的升级改造啊。目前来讲，就是我们有两个馆，一个是现在我们所在的棒球公园啊，一个是我们棒垒球馆啊，目前都能达到国际级的各类赛事比赛标准啊。那另外一个的话，在校园当中啊，做一些普及啊，初高中啊，选了五手。小学也有十手啊，然后每个学校都有开展棒球的课程啊，以及棒球的课间操，也组建了那个 U12、U15 跟 U18 的那个不同梯队的棒球队啊，作为训练，未来也可以作为我们比赛的后备军嘛。然后也选了两所学校啊，平潭一中还有我们城关小学啊，作为我们对台交流的一个标杆试点校啊。
5: 硬件有了，软件也要跟上。2019年，台青杨耀泽成为平潭较早的台湾棒球教练之一。从找不到队伍、学生零基础，到亲眼见证大陆青少年球技逐步提升，他既是亲历者，也是推动者。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主教练杨耀泽：
16: 刚开始来的时候，大家对于棒垒球这一块比较陌生嘛，所以对苗子的挑选，然后到一些经验的灌输，还有也找不到队伍的，他们也没有比较好的模仿对象，所以只能就是自己去示范，然后自己一直讲解这样子。对，这是比较辛苦的时候。对，开始交流的时候确实感觉水平还是有点落差，但是现在近几年来讲，水平我相对来讲慢慢的在接近这样子。
5: 在杨耀泽的悉心指导下，一批批平潭青少年爱上了棒垒球运动。在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成员黄庭倩眼中，这位台湾教练赛场上严厉，生活中体贴，既是严师也是益友，
17: 就感觉很好啊。因为我们这是个团队游戏嘛，所以就大家一起团结作战的感觉。
18: 教练对我们就是他既严厉又温柔，我们如果要去比赛的话一定要去赢球，对不对？所以他对这项运动就会比较严厉。
17: 在这边的话就是跟那个台湾的前辈就更多交流，感觉大家都很热心，然后对我们也很好，就会教我们一些技巧什么的，传授我们一些打击招式什么的。我们交流就是为了记忆更好嘛，所以我们大家一起作战就是延续了我们这个活力吧。
5: 学生的进步离不开两岸常态化的交流切磋，而杨耀泽也深有感触。在他看来，平潭不仅是训练的沃土，更是两岸体育融合的最佳平台。
16: 常来交流，常来切磋，对我们学生来讲提升的比较快。这样，就我目前所知，就是在于我们平潭的球场，在整个福建来讲算是分布比例最多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来这边使用正规的球场，然后有更好的一个训练环境，当然对我们整个棒垒球基层来讲会进步的更加的快啦。对，不管是棒垒球还是很多，其实很多活动放在我们平潭这边，我觉得说对于大家的一个交流，不管是技术上还是说人事物的交流，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平台啦。
5: 从2015年第一场棒垒球赛算起，平潭已累计举办90多场赛事，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更是常态化举办。平潭正以棒垒球为媒，架起一座连接两岸、通往世界的体育桥梁。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万林：
15: 对于我们国际旅游岛来讲的话，棒垒球也是我们未来打造那个棒垒球运动名城的一个目标哈。作为两岸交流的一个项目哈，常态化的开展我们的那个麒麟杯，还有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哈，每年都有在做的哈。 目前来讲也累计邀请了将近1100多位的那个台胞的那个运动员

0: 还有100多位的那个教练员跟裁判员哈，来到这边参赛，起得很好的一个效果吧。线下也做了一些，比如说文创礼品的这个附赠啊，还有一些文体的一些互动活动哈，增进两岸同胞的友谊哈。2027年的话，我们承办 U18 的世界杯哈，到时候台湾同胞也会参与进来哈。
1: 一座曾经没有棒球的海岛，从一批台湾教练的拓荒坚守，到上千名两岸球员的同场竞技，再到如今世界顶级赛事进入倒计时，平潭正以更加开放活力的姿态拥抱世界，也拥抱两岸共同的棒球梦。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杜传、曲飞，代表责任编辑郭婕妤、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您好，我是陈露。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日月谈天发表评论文章，岛内市井，切勿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染指台湾。
3: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引发两岸舆论关注。那么，这一评价背后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观台海风云，看日月谈天，日月谈天。
2: 近段时间，台湾社会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兴起已经从发现苗头转为呼吁警惕。时事评论员雷倩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表示，日本一步步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成为破坏区域和平的祸根。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撰文称，高市早苗炒作涉台言论，公然谋求武力干预他国内政，应当警惕。岛内多个党派团体日前走上街头，高呼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绝不让日本侵占台湾的历史重演。很多台湾有识之士都注意到近期日本的军事动向。时事评论员郭正亮表示，有个描述很精确，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以城市为患。雅虎台湾、台湾经贸网等多家岛内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正聚焦加速军民两用技术投资和开发，显示民生与安保技术之界限已趋模糊。东森新闻云报道关注到，日本解禁具杀伤力武器出口，并将其上升为国家经济战略。岛内学者表示，把这些新闻综合起来看，会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那就是日本政府正广泛调动民间力量来助力其安保政策，呈现出举国备战的势头。就连日本舆论都在担忧，这是不是二战前日本将军队、财阀、官僚和学术界相结合的体制要复活。何义成进一步指出，早在安倍时期就将再军事化纳入国家重要议程，高市早苗上台后延续并升级安倍军事化路线，推出一系列突破性扩军举措，包括修宪废黜和平宪法第九条，拉高防卫开支，释放拥核倾向，完成自卫队史上最大规模体制改革，常态化开展海外实战演训等。更令岛内舆论担忧的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过程中，台湾被视为一个着力点。以高市早苗为首的日本政客高调炒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言论，为其再军事化捏造借口。中时新闻网刊文称，这就是复刻二战前军国主义路数，通过编造威胁合理化自身军事扩张。统一联盟党主席王勇表示，这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妄动的关键动向之一。除了舆论造势，日本在实际行动上也将防御重心全面往紧挨台湾的西南诸岛延伸。还有岛内学者表示，

0: 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宣布将进一步增强西南防御能力。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证实，2030年将在距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中程防空导弹，这是紧邻台湾的重大祸患。台湾社会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如此警惕，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害就始于台湾。岛内学者表示，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侵略殖民台湾，是台湾历史最黑暗的一页。台湾民意代表李彦秀日前在谈及高氏早苗遥祭日本甲级战犯时表示，上千名台湾女性被日本殖民者以到海外工厂做工、缝衣服、当护士名义骗去当慰安妇。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指出，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台湾人民惨遭杀害、遭受歧视的血泪历史不能遗忘。现实中，不仅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野心膨胀，民进党当局为谋独无底线媚日的迎合行径更将台湾送入虎口。台湾风传媒刊文指出，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势力勾连日本右翼，会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台海和平的麻烦制造者。台湾资深媒体人陈世昌表示，民进党盲目媚日伤害的不只是曾受日本殖民统治残害的台湾人民，更将台湾推向火线。郭正亮在岛内政论节目中示警表示，赖清德呼应高氏早苗的动作恐怕将让台湾引祸上身。台湾社会的示警反映了岛内对地区和平稳定受到威胁的担忧。当前日本举国备战已经露出狐狸尾巴，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两岸同胞同为中华民族，必须时刻警惕，绝不能让80多年前的历史重演。在这个问题上，两岸同胞应该毫不犹豫像当年一样共御外侮，共同守护家园。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以挟持台湾民主来形容台湾政局，引发两岸舆论关注。那么这一评价背后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2: 梁先生，我们看到近期英国的《经济学人》周刊刊出了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的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事实上，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无视岛内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寒蝉效应，加剧了台湾社会内耗和撕裂。那么梁先生，您怎么来看待岛内舆论持续批评的这种绿色恐怖氛围呢？
3: 绿色恐怖这个概念呢，是岛内舆论用来形容民进党执政之下台湾的社会局面的。我理解其中主要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呢，就是台独化。民进党一上台就在岛内全面推行他们的台独理念，凡是不符合台独理念的人和事，他们就不择手段地进行攻击。这种政治迫害、司法追杀、舆论攻伐不一而足。现在宣扬台独理念的绿营媒体在岛内大行其道，而不肯归顺民进党的媒体，比如中天电视台，就被勒令关停了公共频道。也就是说，在民进党看来，只有台独分子在岛内才能拥有话语权。那么在民进党统治之下，岛内很多主张两岸交流、赞成祖国统一的有识之士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入狱。民进党这么做呢，就是为了杀一儆百，恐吓更多的反台独人士。那么即便是普通人，只要你表露出反对台独的立场，也会被民进党当局雇佣的台独打手用各种下三滥的手段进行骚扰和恐吓。这些恶行不是绿色恐怖又是什么呢？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标签化。民进党这些年来在岛内有一套台独话术，他们按照统独立场来划线，把台湾社会划分成自己人和敌对势力两个部分，给他们各自贴上统独的标签。同一件事情，台独分子可以做，反台独的人士就不能做，这就叫绿能你

0: 不能。那么同一件事情呢，台独分子做了就是爱台湾，而反台独人士做了呢，民进党就要批评他们是居心叵测。在民进党当局眼里，只有台独分子才有资格所谓的爱台湾，谁要是不赞成台独，那么他做同样的事情就一定是要卖台。民进党的这套评价体系呢，根本不在乎是非，他们给人贴标签的根本原则就是你的统独立场，只要你不赞成台独，那么你在民进党统治的地方做什么都是错的。这就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台湾的民主制度被异化。台湾社会实行民主化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民进党上台之后，台湾社会的民主制度却完全变了味儿。比如在赖清德指使之下，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居然七次以所谓不附属的方式让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变成一堆废纸。这种行政机构对立法机构的极端蔑视，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当中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台湾，在民进党在赖清德的操纵之下，这就是日常的现实。再比如赖清德不断利用司法检调手段迫害他的政治对手，给他们罗织罪名，把他们构陷入狱。那么这种对司法手段的滥用，在任何民主社会中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台湾，在民进党在赖清德的操纵之下，这就是现实。所以说，民进党营造的这种所谓绿色恐怖的氛围，实在是台湾社会当前最大的政治公害。
1: 是的，那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台湾政坛乱象常态化，意识形态对立掩盖民生诉求，防务预算无序扩张，青年低薪，民生福利缩水等问题积重难返，这正是外界眼中政客自私、民主被挟持的直观写照。那么梁先生，您认为到底是谁挟持了台湾的民主呢？
0: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指出呢，台湾岛内现在政党恶斗、民生建设等议题长期靠边，台湾的民主机制不再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而是沦为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最终造成了现在这种治理失能、社会内耗的局面。这些话呢，我认为讲的还是比较切中要害的。那么是谁挟持了台湾的民主呢？那当然是台湾岛内那些整天把民主挂在嘴边的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民主本来是用来表达人民呼声、反映人民意志的，是应该为人民的利益而服务的，但是在台湾社会，民主却完全变了味儿。特别是民进党非常善于假借民主之名行专制和台独之实，如果你要制止他的恶行，他就会反咬一口，指责你破坏了台湾的民主，那么这就叫挟持民主。比如当年民进党组织策划的所谓太阳花学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民进党当时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搅黄两岸正在协商的服贸协定，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民进党到处造谣撒谎，蛊惑台湾的青年学生上街闹事，甚至长时间霸占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严重影响台湾的社会秩序。他们把这样的非法行动美其名曰民主运动，在民进党的蛊惑之下，当时台湾社会就形成了一种舆论误导，好像只有民进党煽动学生闹事才是民主的，警察如果维护社会秩序，那就是与民主为敌，就是有罪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民进党散布的关于服贸协定的各种言论全都是谣言和谎言，跟着他们闹事的那些台湾青年上当了，被利用了，但是民进党还是利用这些谎言达到了他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挟持民主干坏事。再比如赖清德上台之后，在全台湾针对在野党发起的所谓大罢免行动，他们这次又是打着民主的旗号，企图钻制度的空子，蛊惑老百姓上街闹事，企图罢免很多在野党的这个官员和民意代表。当时的大罢免行动持续了大半年时间，涉及全台湾所有的县市，裹挟了无数群众参与其中，耗费了巨额的金钱。那段时间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台湾社会好像都已经停顿下来了，所有的人都在讨论大罢免，都在参与大罢免的投票。当然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民进党炮制的罢免案遭到了全面的惨败，但是整个台湾社会为此付出的金钱、精力、时间都再也收不回来了。但是这场闹剧上演的时候呢，好像又谁都不能阻止它。如果当时谁站出来反对民进党搞这个大罢免，谁好像就是在破坏台湾的民主一样，民进党就要把这样的罪名栽到他头上。事实证明，这就是挟持民主干坏事。有人说， 无论太阳花还是大罢免，都是台湾社会的一场闹剧。我看这倒不如说是都是台湾民主的一场悲剧。民主本来应该是为了让政务更公开，让权力的运行更透明，让每个个人的权利都得到更多的尊重和维护。但是这些呢，在台湾社会都没有体现出来。台湾现在有那么多的民生问题，老百姓呼吁了没有？反映了没有呢？当然呼吁了，也反映了。但是有什么结果呢？问题解决了没有呢？并没有。那么像这样的民主有什么作用呢？它完全就是无效的。民进党完全就是在拿民主当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他们这个做派连英国人都看不下去了，所以才有了今天《经济学人》的这篇报道。台湾社会的这种恶劣的风气，就是为了一党之私或者一己之私去钻制度的空子，以所谓民主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择手段的打击对手。这种坏风气就是从民进党开始的。那么到现在呢，这已经成了弥漫在整个台湾政坛的一个顽症痼疾，大家都被它传染了，而且都病得不轻。
1: 近日，致癌油风波在台湾持续延烧，民进党当局刻意包庇涉案公营企业，引发了民众强烈质疑。岛内的民调显示，近60%受访者不满意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并对后续处置没有信心。那么梁先生，类似民生问题堆积如山，您认为这说明了什么呢？
0: 的确，这类事件在台湾发生的太多了。我们就说这个食品安全事件哈，很多台湾听友一定还都有印象，比如陈水扁执政时期发生的瘦肉精事件，民进党当局当时是开放进口含有这个瘦肉精的美国牛肉，那么引起了岛内民众的恐慌。再比如蔡英文执政时期的日本核食事件，当时民进党当局为了讨好日本人，开放日本福岛及周边海域出产的可能受到核泄漏污染的日本水产品，再次在岛内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再加上这次的毒油事件，都发生在民进党执政期间。那么除了这一类食品安全事件之外，其他的引发台湾民众强烈不满的民生事件就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类事件一再发生，确实不是偶然的。我觉得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民进党的执政能力严重不足。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食品安全是攸关民众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作为一方执政者当然应该特别重视。民进党这帮人呢，搞政治斗争，搞政治阴谋，个个都是行家，但是要在一个地区搞建设、谋发展、顾安全，那他们就只剩下嘴炮了。这就叫内斗有数，施政无能。他们不但不会干，而且也不想好好干。民进党的注意力现在全都放在怎么夺权、怎么公斗上，参加竞选的时候讲的天花乱坠，一上台脸就变了。所以我说民进党的执政能力严重不足。第二呢，就是民进党的危机管理能力严重不足。我们说很多时候发生问题不可怕，关键是你怎么来解决问题。食品安全容不得任何差错，如果发生了食安危机怎么办呢？那就得马上亡羊补牢，全力解决啊。而民进党在这种时候从来都是表现得麻木不仁，行动迟缓。他们不是听不到民众的呼声，而是他们根本不在乎民众呼声。赖清德非常清楚自己手里的权力是美国人给的，所以他只在乎美国人的态度，其他的一概不理会，这就是权力的傲慢。那么第三点呢，就说明呢，民进党对民心民意的敬畏感严重不足。同样的食安危机如果发生在大陆，那么一旦发现情况，当地政府呢必然马上查清问题，发布公告，然后迅速检查回收问题商品，紧接着就是追查当事人和关联人的责任，追查各级领导的责任，最终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怎么处理的，也要发布公告向群众做汇报，这样就形成一个危机处理的闭环。所以大家就可以对比检查一下，看看民进党当局在毒油事件爆发之后都做了些什么，做的到底怎么样。这一点我相信我们都不用多说什么，台湾民众心中自然会有一本账。民进党这些人现在对台湾的民意没有丝毫的敬畏，所以类似事件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发生，他们根本就不想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1: 是的，民进党当局近期封锁服务台青的台青一家平台，拒绝东航西安包机申请。而大陆方面，今年1至6月，台胞到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18个城市正在共建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为台湾青年提供就业创业机遇。 那么梁先生，

0: 面对这样的局面，您认为台湾年轻一代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 赖清德一贯是对大陆充满敌意的，那现在呢，他就更要阻挠两岸交流了。如果不阻挠，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在这里他们就会看到祖国大陆各方面都好得很，根本不是台独分子造谣污蔑的那个样子。他们就会看到大陆实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是怎么样的高效透明的去反映民意、解决民忧的。特别是在台湾独游事件的这个背景之下，台湾青年一定会自己去观察思考，自己做对比，最终自己得出结论。而这种对比呢，显然是会让民进党当局很难堪的，甚至会让台独分子们心惊肉跳。赖清德之流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就只好硬着头皮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呢，所以他们才会明知徒劳，但还是要声嘶力竭的给两岸交流设置各种障碍啊，企图不让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啊。那么请问，这是一个所谓民主社会应该有的态度吗？事实上，今年暑假来到大陆参访研学的台湾青年人数又超过了去年，又创了新高。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有各种办法突破民进党当局设立的这些封锁线，和大陆的青年朋友最终实现双向奔赴，这就是民心所向。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集中爆发。就相关话题，下面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和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首先，我们关注到美国航母因超长部署而引发的问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林肯号航母在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再加上它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君凯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4: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道：“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哦。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3: 是的。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 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么请问魏东旭先生，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呢？
5: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但是呢，很多的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想要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3: 是的，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媒体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君凯先生。
4: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它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3: 是的，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那么张君凯先生，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
4: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部分建筑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问题格外的明显，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至少有 70% 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两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 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啊，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哦。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啊，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哦。那这些问题啊，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啊，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啊，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七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哦。
3: 好的，感谢两岸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也欢迎大家在日常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带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的金榜时刻，共同来揭晓新鲜出炉的152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来看您看金榜歌曲到底花落谁家。那首先来揭晓152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第十位的歌曲，这就是新歌上榜，来自曾舜晞的《清风微微》。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分享的歌曲就是本周的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自曾舜晞的一首《清风微微》。这首歌曲以清风流水为核心的意象，搭配上轻快的鼓点和悠扬的笛声，传递了温柔隽永的陪伴感。曾舜晞温润带颗粒感的嗓音和歌曲清新治愈的气质也是高度契合，唱出了鲜明的少年感。也欢迎大家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歌曲。接下来听到本周榜单第九位的歌曲，这是来自王俊凯的一首《Baddy Baddy》。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金榜时刻，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也是新歌上榜，来自王俊凯的 Baddy Baddy， 这也是王俊凯2026年推出的高人气劲舞曲，贝斯重音处理强化胸腔的共振感，慵懒的唱腔和电子合成器音色形成对话，副歌的

刚刚一起重新分享的歌曲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27期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梁咏琪的《远距离》。时隔多年，梁咏琪带着这样的一首治愈的新歌《远距离》，温柔的归来，以出道30周年的全新的篇章，唱尽了异地牵挂的一种温柔和坚定。这首歌曲的旋律平缓舒缓，层层递进，自带一种治愈的共情力，完美的贴合了思念的温柔基调。歌曲的歌词细腻走心，捕捉时差、通话、隔空惦念等异地细碎的日常，字字戳中人心，也是将远距离的爱恋的忐忑和坚定娓娓道来。那也欢迎大家，如果继续喜欢这首歌曲，想让它有更好的成绩，可以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一起来继续走榜，1527期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就是这首来自王赫野和黄龄的《过海》。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刚刚分享了在我们新鲜出炉的1527期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王鹤棣和黄龄演唱的这首《过海》。这首歌也是把风浪挫折化作伴奏，治愈感扑面而来。王鹤棣清亮开阔的少年声线遇上了黄龄婉转松弛的唱腔，一放一收，默契十足，如同海风撞碎了浪花，层次也是格外动人。这首歌曲的歌词借八仙过海的故事，写着普通人的生活闯关，人生旅途未必需要标准答案，兜兜转转，跌跌撞撞，也都是最妙的安排。轻快的律动自带解压的魔力，前奏响起会忍不住跟着摇摆。继续来走榜，接下来听到的是我们1527期榜单第六位的歌曲，来自任素汐，《别来无恙》。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新鲜出炉的榜单1527期榜单第六位的歌曲，任素汐的《别来无恙》。这首歌曲呢，褪去了浓烈的煽情，用朴素的文字书写普通人的成长和惦念。编曲是以钢琴和弦乐打底，曲风温润克制，没有大开大合的爆发，像一场安静的自我对话。任素汐极具叙事感的嗓音，也是把生活里的坎坷、伤痕、期许娓娓道来。这首歌不只是写给故人的问候，更是送给每一个奔波的我们。不必强迫自己快速的长大，允许自己保留心底的童话，受过的伤终会化作铠甲。继续来走榜，接下来听到的是1527期榜单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传雄的一首《烟雨平生》。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金榜时刻，刚刚我们揭晓的也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周传雄演唱的一首《烟雨平生》。这首歌以悠扬婉转的国风旋律，完成了一场古今心境的温柔对话，道尽了阅尽千帆后的从容和释然。周传雄以极具辨识度的沧桑的嗓音为歌曲赋予了厚重的故事感，唱腔也是沉稳而温柔，将古人的豁达心境和现代人的生活感悟相融合，治愈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喜欢的话也可以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继续来走榜1527期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叶童的《等一个傍晚》。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继续来跟随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走进金榜时刻。我们今天一块儿来共同揭晓152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期待一下金榜歌曲到底花落谁家。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叶童的《等一个傍晚》。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新发行的 EP《童》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褪去了浓烈的煽情的编曲，以温柔舒缓的旋律道尽了成年人体面的离别和释然。歌曲的歌词细腻又克制，写出了缘分落寞的一种怅然，旋律绵长而平缓，搭配简约的编曲，有着温柔的氛围感。历经岁月沉淀的叶童声线也是温润通透，自带故事感。他把遗憾、释怀和祝福娓娓道来，把山高水长、各自安好的心境演绎出来。继续来揭晓榜单，接下来看看1527期榜单第三位的歌曲到底是哪一位呢？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金榜时刻，刚刚我们分享了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就是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演唱的《全世界的雨》。这首歌曲呢，用歌声书写了普通人彼此奔赴、相互救赎的力量。周深空灵通透的声线，搭配上 Ella 的温暖的醇厚嗓音，一虚一实交融得恰到好处。整首歌都是告诉我们，对抗困境最好的底气是身边同行之人。弦乐缓缓的铺展，旋律舒缓又充满了力量，治愈了每一个独自硬扛的时刻。风雨之中，总有人愿意与你并肩前行。继续来走榜1527期榜单第二位的歌曲，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

0: 刚刚就是分享了本周1527期榜单亚军的歌曲，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用轻快元气的青春舞曲掀开了紧绷的生活状态，也唱出了当代年轻人最通透的生活态度。少年们清亮治愈的声线交织融合，元气满满又松弛自在，将挣脱纷扰、忠于自我的鲜活状态也是完美的演绎。接下来继续来走榜，要揭晓的是1527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恭喜汪苏泷夺得了我们1527期榜单的冠军。那这首来自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也是道尽了成年人对生活的和解，用治愈的唱腔抚慰了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前行的普通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回顾一下曾经我们的华榜的冠军歌曲。首先来回顾一首林宥嘉的《玩》。林宥嘉呢参与到了这首歌曲的歌词创作部分，这首歌也是真诚地表达了他的心境，希望这首歌能给听者带来一种正面的力量。一起再来回顾和欣赏。

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曾经冠军歌曲的回顾，刚刚我们一起来重新欣赏了来自林宥嘉的这首《玩》，那接下来呢，再来欣赏一首李荣浩的《脱胎换骨》。

这首来自李荣浩的脱胎换骨，在慵懒的唱腔和苦情表达之外，加入了当代亲密关系当中双方关于独立性的思考，也是把彼此想改变对方的处境透过旋律以及歌词唱出。那今天最后再来回顾一首周深的《彼岸花》，这首歌曲也是搭配上周深空灵深情的歌声和古韵器乐的悠扬婉转，充满了无限的意境美。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去到广东梅州，在海峡两岸山歌对唱交流活动中感受客家文化，传递客家乡情。
4: 之后带您了解广东省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
3: 文化探源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昆草一亩，一亩草上集。
4: 最后我们要去河北承德，听历经300多年风化，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古石文物如何起死回生。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为持续深化文化交流，厚植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化根基，日前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活动在广东梅州举行。两岸客家乡亲相聚一堂，在客家山歌婉转悠扬的旋律中感受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的报道，一起去感受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5: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客家山歌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客家人千年迁徙的集体记忆，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南迁，将中原古韵融入山野生活，客家山歌也随之播撒到海峡两岸。作为此次交流活动的核心环节，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晚会以山歌唱响故乡情为主题，两岸客家文艺工作者带来了精彩的演绎。

0: 在灯火璀璨的晚会现场，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演绎的《客家山歌远传扬》率先开场，清亮绵长的曲调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两岸各类经典节目轮番登台，尽显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虽然隔着一湾浅浅海峡，但两岸客家人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山歌曲调同宗同源，乡音便是最真切的文化信物。由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带来的山歌表演《姑嫂看灯》，依托元宵节赏花灯的民俗取材创作，让观众通过节目去感受两岸共同的文化元素。
1: 一江姑嫂打扮看花灯，姑丈姑啊嫂丈嫂三姨同行，踏出自家门姑嫂喜欢欢。
0: 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团长张景介绍，
2: 这个姑嫂看灯是元宵节，嫂嫂带着姑姑啊去看元宵，其实也是像一下有没有哪家的比较帅了哈，到时候来提亲了哈。这才叫姑嫂看灯，也很轻快的啊。这首歌呢，我有教学生带动作，把动作带上去，又有拿个那个小灯笼，灯笼啊，元宵节啊，两岸来讲，好，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意义，大家欢喜的过这个元宵节。
0: 来自台湾苗栗新竹等地的客家艺术团民谣剧团艺人演绎的闹元宵、三歌仔、唱平板等节目，充满了宝岛客家风情，原汁原味的台湾客家曲调唤起现场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苗栗县曲艺推展协会理事长谢其国，
3: 我想大家都认为说我现在来唱流行的歌可能会比较符合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传统的歌谣绝对不能丢，这两岸客家人的精神里刻着同样的文化基因，所以各式各样的客家文化不管以哪种方式的呈现都能让两岸乡亲有情感的共鸣。
0: 新竹县新展客家文化艺术团团长韩淼清，
4: 今天呢，其实我就是带两个团队来这边参与我们两岸客家的一个交流，他们是非常乐意的去做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个艺术表演只是一种文化的一个载体，那通过这样子的交流方式，聆听乡音，共叙乡情，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无论他是不是客家人，都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两岸客家文化。
0: 晚会尾声，两岸演员携手登台演绎歌舞《客家儿女》，熟悉的乡音凝聚起两岸客家乡亲的共同情感，不少台湾嘉宾跟着旋律轻声哼唱，沉浸在同根同源的客家文化氛围中，全场掌声经久不息。台湾青年徐明宏激动地说，
5: 通过两岸交流碰撞的收获真的太巨大了，因为以前我们只是通过新闻或通过影视作品啊，通过节目去了解到大陆，但通过文化碰撞，我们谈的我们聊都是心底的从小到大的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才知道通过两边相同的文化的话，很快可以找到共鸣，可以找到默契，很快可以建立友谊，所以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活动期间，台湾客家乡亲还走进位于广东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等客家历史人文地标，追寻客家迁徙根脉，深入了解客家历史文化，也去探访邱逢甲故居、李惠堂故居、田家炳纪念馆等名人故居与纪念场馆，循着先贤足迹，传承崇文爱国的精神内核。此外，还到创意金山文化园和大埔陶瓷小镇，感受非遗活态传承与特色产业发展，见证传统文化的活化新生。

我认为两岸交流是非常好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都在招很多台湾年轻人过来，来认识我们自己这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地理，让他们找到他自己的祖先在哪里，自己的根在哪里。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用竹篾编织出的精致帽帛，在帽顶中间剪出中空透气的圆孔，帽檐四周则缝上轻薄透气的打褶布料，这就做成了一顶客家凉帽。炎炎夏日戴上这样一顶凉帽出门，既可以防晒避暑，又显装饰美观。
0: 这样一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港澳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的客家凉帽，产自深圳龙岗的凉帽村，这里也是我国为数不多以传统工艺品命名的村落。
1: 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曾平一起探访深圳市龙岗区干坑社区的凉帽新村，了解凉帽，了解广东省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
2: 深圳干坑客家凉帽古称凉笠，清朝黄昭著《石窟一征》卷四当中记载，妇女冬日戴帕，帕皆青布为之，暑天田工巧采，则戴凉笠，以竹为之，笠沿缀以青绢或青布，可以帐幕。深圳客家妇女戴凉帽的历史，相传与大文豪苏东坡有缘，雅称苏公笠。《潮州志·从谈志·物部》当中记载，客俗妇女情下皆戴凉帽，致用竹枝，其饰为圆帛，中开一空，以容顶髻，周围缀以绸帛，或以五纱罗布分五幅，折而下垂，即可周遮头面。而长下操作可以迎风帐幕，名曰凉帽，又曰苏公笠。相传当年苏东坡被贬惠州，一日携爱妾王昭云试花园圃，为使爱妾不受风吹日晒，特制中开一空的竹笠给他用。中开空为的是适应头上的发髻从孔中向上穿过，不受阻碍。干坑客家凉帽正是苏公笠的传承和演变。与大多数客家地区以传统耕田种地谋生不同，深圳龙岗干坑凉帽村的客家村民历来大多不种田，而是靠世代相传的凉帽技艺为生。广东省级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3: 凉帽的手艺呢，是老祖宗从福建带过来的。我们村从清朝嘉庆年间开始就在做凉帽的，已经有200多年了，每家每户都没有耕田的哦。后来开始有凉帽厂，都是做凉帽为生的。之后有香港商人过来收购凉帽，过去转运到东南亚。这里的客家话有这样说的：干行做干行咩，干行凉帽就难了，一担凉帽三分力，懂得浅村老小康。说的就是凉帽出口到东南亚。
2: 有着两

0: 200多年历史的干坑粮帽村，旧时也称粮帽山、粮帽厂。干坑竹、干坑面、干坑粮帽走南洋，一顶粮帽三分力，养得全村老小康。这首在干坑粮帽村口口相传的客家民谣，记录的正是当地客家乡亲就地取材制作客家粮帽远销海外的历史画面，也反映了粮帽村家家户户靠着勤劳和祖传的技艺创造美好生活的繁盛景象。据了解，粮帽生产最繁荣的时候，干坑粮帽村为广东省外贸唯一出口粮帽的生产基地，每月约生产4500顶粮帽，其中一半出口港澳、东南亚、英国、荷兰等地，深受海外华侨妇女的喜爱。女人戴上这粮帽，帽檐垂下一圈4-5寸长的布帘，既可遮挡直射双眼的阳光，又可挡住半截脸面。粮帽的顶端中部有直径约15公分的圆孔，既可让粮帽戴得稳，又可让头顶通风透气，兼具了凉爽、轻便、美观和实用等功能的客家粮帽，在上个世纪物资尚且匮乏的60-70年代，在海内外大受欢迎，人们纷纷购买粮帽作为夏日外出做工的实用装束，或者是赠送亲友的精美工艺品。但是据张瑞征介绍说，对于客家妇女来说，粮帽可不是哪一顶都可以随意戴的，粮帽的佩戴大有讲究。这是怎么回事呢？张瑞征解释说，
1: 是这样的，不同帽布的颜色代表妇女不同的阶段，特别是男孩子哦，一定要搞清楚哦。你看到女孩子戴这个粉红色帽布的凉帽，你就知道她是没有结婚的，你就可以追求她。但是如果你看到她戴的是黑色的，你就不要去追求了，因为她戴黑色就证明她已经结了婚，就不要去追求她了。凉帽有这样分别的哦，可不是随便戴的哦。
0: 早年岭南地区许多华侨出国都要戴上一顶粮帽，它既是客家文化的象征，也是客家人实用的工具。在异国他乡，将粮帽放在家中摆设，可以了解思乡之情；戴在头上遮阳，则能够免遭艳阳照射之苦。在东南亚，很多华侨华人喜欢戴着粮帽下田种地，上山采橡胶。改革开放后，粮帽厂正式更名为粮帽村，后又命名为粮帽新村，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以传统工艺品命名的村落。一顶小小的粮帽，其制作过程却繁杂又讲究。总的来说，分为4大环节、33道的工序。广东省级非遗干坑客家粮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1: 粮帽的制作工序包括4大环节的，有破面、油桐油、偏机、红帽布。首先说破面先吧。要辨别和选取好竹材，要用单竹，我们自己种的单竹，种好了之后呢，再砍下来做粮帽，一般都是挑选2年。你如果看到那个竹子是白白的，这证明它是太嫩了，就不够2年的，这样的竹子是不够韧性，也太软。要选那种既有一点白色，又不能太白，再用竹刀将竹筒破开。一根竹子要破出100条竹面，这就叫破面。
0: 在粮帽制作过程中，最精彩的绝活是撕咬、灭青、灭囊。 随着嗦嗦的一声声用牙齿撕咬出来的面青面囊，厚度比纸片还薄，而且非常均匀。这些撕好的面片用于后续的编织。
1: 竹篾铺好后，就要编织凉帽的各个裁剪。编织凉帽也是有口诀的哦，它是左右手一起工作的哈，从左右两边开始编织到中间，比如说挑一，下一步就是压三挑三，压三挑三，挤到中间，然后呢又重来，现在挑二哦，挑二压三挑三，压三挑三，慢慢的变化，就说你必须要记性要很好。
0: 就是按照这个口诀的话呢，就可以把那个薄薄的竹篾织成一定的花纹出来，是吗？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啊。
0: 而且就是能咬合的很好。
1: 嗯，对对对，如果你偏错一条都不行，它是挤不上去的。编织好的裁剪需要用煮好的桐油涂抹后晒干，整个过程需要重复两遍，最少要大概十几天、十五天左右才可以完成。最后将各部分裁剪进行处理和缝合，才能做好一顶漂亮的凉帽。33个工序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的，要各有分工。在早年的凉帽厂里，男人破面涂桐油，女人编织帽毯红帽布，每个人都要做他自己要负责的工序。正所谓，就是我们客家人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事半功倍。
0: 客家凉帽被誉为夏天的防晒避暑神器，那么在选材制作的过程中，哪些方面是考虑到了防晒避暑的功能呢？张瑞征介绍说，
1: 因为竹子本身是植物来的，你看那竹席多凉快啊，那凉帽也是竹的哦，就是好凉快啊。还有帽布很重要，质量要是纯棉的，跟尼龙不同，是棉的就比较凉快的。凉帽中间是空的，这个圈是为了方便客家的女孩子盘头发，就是说盘起来的那个凸起来的那个髻啊，穿过凉帽的孔就方便很多了，就不会影响发型了，也比较凉快。
0: 就是我觉得像一般戴帽子的话，如果上面是包住，完全包住封住的话呢，就会戴起来觉得很闷哈。但是像凉帽这样，上边开一个孔的话，它顶部的头发其实是可以露出来的，就是很透气。
1: 对对对，没错。
0: 其实现在很多的防晒帽啊，哈，我们看到其实它也是这种顶部是那种开孔的那种中空的设计。
1: 对对对对。
0: 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体现了客家人勤劳创造的坚韧品格。凉帽的传承口诀以帽布颜色识别妇女婚姻状态等这些细节，又折射出劳动人民的生存生活智慧。为了干坑客家凉帽编织技艺不致失传，深圳市各级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传承措施。2007年，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被列入深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3年，被列入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当地还开发了一系列以干坑凉帽为主题的文化 IP， 形成绘本故事、凉帽乐园、凉帽书院、VR 电影等文化产品矩阵。原创 VR 电影《小凉帽之白鹿归来》还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让干坑凉帽走向国际舞台。一顶凉帽33道工序，它记录着客家人勤劳朴实的生活方式，也藏着代代相传的审美与智慧。凉帽新村里的客家凉帽，历经200多年沧桑浮沉之后，正以新的姿态再度回到现代都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 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

0: 画太原。各位听友，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有一种本草在大江南北恣意生长，它无惧气候的差异，不拘泥土地情况，以千年未变的繁盛之姿呵护着女性的健康，它就是益母草。
1: 这是什么神仙草？不仅美容养颜，还能够治疗疾病。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坤草益母益母草》上集，带你走进自然馈赠女性的传奇本草，在古今交融当中探索益母草的无限未来。
2: 它们不拘于土地的多样、环境的多变、气候的差异，从南到北遍地生长，繁盛而辽阔。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这种植物对妇科病症及产后修复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得名益母草。益母草在中国分布极广，大江南北、山林平原、海拔3000米以下的广袤陆地都成为它的栖身之所。中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找到益母草的踪迹，它长在田埂、路边、屋旁、滩地，从不抱怨环境优劣，无论寒冷、闷热、干旱或潮湿，都不能阻挡它铺满大地的决心。益母草花是两性花，可以自花授粉，这是益母草繁殖能力强大的又一主要原因。
3: 哦，这个蛮高的哦，
4: 哎、
3: 一人高，大概2米多，嗯、纬度是29.365648，
4: 29.365648，
3: 精度是。
2: 每年7、8月，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的徐建忠副主任都会带队到各地的大山中寻找野生的益母草，采集它的茎叶和种子带回去研究。
3: 刚开始我们的义乌啊、普江，那个金华市义乌、普江这几个县的本地的也采过，都采过这个野生的种源，然后后来我们到其他省份去采了，包括江苏啊、安徽、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采，这些野生资源都采，然后我们建立种子资源库，各种种子资源进行评价，经过这些比较呢，然后我们筛选的那个优良的种源嘛。
2: 不同于其他需要借助风力或者鸟兽传播种子的植物，益母草依靠巨量的产种能力，自信的只靠重力传播，因此野外的益母草多以成片生长，以集群优势占领一块地方，地毯式的推进自己的领地。也正是这种繁殖特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干预，益母草也很容易成片的消失。如今人类活动频繁，野生益母草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中药资源普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0: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奇，
5: 这个的话是我们田间常见，非常常见。药材叶管到底性也明显。我说的这个到底性呢，可能要有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鲜益母草，它到底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跟我们所说的干益母草，以及的话以益母草这样一个原料进入复方进行使用，又有什么不一样？这里边的话，真的好好的研究。
2: 旺盛的生命力带给益母草超强的适应能力，如果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更能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潮汕美食之都，同样都是益母草，在别处是常用中草药，到了潮汕人手里也意外地开发出了美食属性。 亚热带季风。

0: 气候给潮汕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富含流动水分的沙质土壤是种植蔬菜的绝佳环境。从播种到收割，一亩草最快只需要15天即可上市。汕头地区独特的一亩草种，在15至20天的嫩芽期，会迅速长出茎秆。叶片中的生物碱等药用成分含量还比较低，茎叶表皮细胞也没有形成角质化外层，因此也没有成熟之后的苦味，只保留了一亩草特有的清香。在它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药之前，就以鲜嫩可口的青菜模样端上了潮汕人的餐桌。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潮汕地区湿热渐盛，清湿解热的一亩草成为当地人的抢手货。菜农们也在这几天凭借一亩草的好收成收益满满。独特的本草原料，擅长美食的高手，当一亩草遇到潮汕厨师，一道特色应季美食一亩草猪血汤应运而生。猪杂汤底，小火熬煮一整夜，除去腥气，保留肉香，配上新鲜猪肉和猪血，一亩草嫩叶在汤水里汆个几秒，立马捞起盛入碗中。这碗一亩草猪血汤只存在于潮汕人的食谱里，男女老幼每天早上的味蕾和肠胃都需要这碗热腾腾的汤来唤醒。
1: 港北社区这边有200多年的一亩草种植经验，潮汕地区这边的男女老少，经常有吃一亩草的习惯。
0: 蔬菜属性，只是人们对一亩草幼苗灵光乍现的应用。几千年来，作为妇科圣手的一亩草，在传统中医体系中，一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3: 没有发现哪个药能够替代一亩草，应该目前还没有。那它主要是对子宫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一亩草能够使子宫收缩，那么这样就有利于产后这个子宫内膜损伤的恢复和再生。那么如果是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它可以使子宫松弛，所以它就能够也能够止痛，有止痛的效果。
0: 就是这样一株随处可见的野草，沿着炊烟袅袅的屋檐田埂，顺着溪流蜿蜒而去，伴随着国人对本草的认知，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距今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家的用药经验和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这也是中国关于一亩草最早的古籍记载。只是其中的一亩草名叫冲蔚，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之为血家之圣药，用于治疗妇女胎前产后各种疾病。因此遍布田间地头的一亩草在古代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坤草。乾为天，坤为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坤为母，坤还成为女性的代称。明清时期，北京天坛附近野生一亩草相当繁盛，这里的一亩草制成的一亩草糕更是备受人们欢迎，后来还催生出很多添加了其他行气活血中药的一亩草膏药方。如今在天坛早已难觅一亩草的身影，而一亩草膏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了下来。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世界遗产地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在这里丹陛石、船干石、须弥座、石碑、石像、经床等石质文物散布于殿宇、庭院和山水之间，它们镌刻着精美纹饰，留存着历史故事、宗教信仰和清代皇家园林。

0: 林的历史信息。然而数百年风雨侵蚀之下，看似坚硬的石头正在开裂、风化、剥落。
1: 在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当中，大部分石质文物都是就地取材，由凝灰岩铸造而成。凝灰岩主要由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火山尘等碎屑物质形成。这类材质多孔，不耐风化，再加上承德地区夏季高湿、冬季低温等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历经300多年，这些不可移动文物普遍会出现点状侵蚀、皲裂等病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凝灰岩特有的板条状开裂问题。有时石质文物表面看起来还算完整，但里面已经松动空鼓，外面只是一道细缝，深处可能已经连着一大片疏松粉化的石层。
0: 那由于这类凝灰岩石质文物非常脆弱，文物所附存的各类价值与信息也可能随时间的推移渐渐流逝。此前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研究没有成功先例，文物的原址保护也成为世界性难题。
1: 从2011年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始承担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的科技保护项目。目前他们已经完成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10余处文物科技保护项目，抢救丹陛石、须弥座等数百件珍贵文物，解决了凝灰岩文物原址保护材料和工艺等系列关键技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专家都发现了哪些修护良方？修石头的技术还能用于哪些文物呢？接下来我们就去一探究竟。
2: 走进承德避暑山庄普佑寺，岁月在须弥座上留下的斑驳痕迹清晰可见。从远处看，雕刻的云纹、莲瓣和瑞兽依然连贯，贴近细看，裂隙顺着石材纹理向深处延伸，有些部位的分层开裂得像千层饼一样，仿佛吹一口气，那些薄薄的石片就会碎裂。依托现代科技，凝灰岩文物保护成果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目前修复团队对修复材料持续进行强度、收缩性、色度变化等监测，并纳入数据库。石质文物开启了精细化修复的新局面。总台记者于倩，
3: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板条状的开裂。那么通过前期的科学的评估呢，我们现在可以实现修复师们通过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极大的提升修复的准确率和效率。
2: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毅，
4: 像这种浅灰色、像这种深灰色、像这种泛黄的这种灰颜色、浅黄的这种灰颜色，怎么能快速的去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这个修复材料呢？那就是靠着我们已经做出来的色板，其实是我们已经做了3000多个不同颜色的色块，然后从中呢选出了120个。我们现在在现场，就是在我们这个承德凝灰岩的这个现场最经常用到的120种颜色。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场修复人员呢，通过这个色板的比对，再加上呢色差仪，在现场进行这个色差的这个检测，从而找到与我们修复区域最匹配的一种补形修复材料。
2: 残损岩土文物精细化补形修复系统对于形态残缺或纹样破损的石质文物进行试验性修复，科学精准地恢复了文物的历史信息与艺术价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李黎，
5: 在文物本体上是没有办法采集样品的，就不能毁坏性的取样。我们就联合高校研发了一台叫微观力学测试平台，它用毫米级或者是厘米级的这个小样，它采集到的力学的参数其实就是代表了它的宏观力学参数。是我们在石窟岩体要监测它的裂隙发育、裂隙的深度，那么我们又用到了光纤这个技术，对于现场的裂隙的发育能够做持续性的监测，信息增强技术。我们在石窟内部我们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在昏暗的狭小的石窟这个空间里边，可以对岩体的侧壁和顶板能够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探测。
0: 在对石质文物展开修复前，首先要开展的是病害机理研究与诊断评估，这就像是给几百吨的巨人

0: 扎针，分寸的拿捏，火候的把握，是一场宏大又精微的较量。那么修复锯时要如何找准肌理穴位呢？继续来了解。
1: 修复团队在上万块保护材料石样上进行上千次动容循环试验，确定病害机理，在硬度、超声、雷达、岩石物理力学实验等检测中确定凝灰岩的物理力学特性，在我国古代建筑材料中寻求突破，发挥无机材料加固石质文物的兼容性和耐久性优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毅介绍说，
2: 我们从侧面看到这个文物呢，它是一条一条的裂隙，但实际上你从那个侧面给它打开以后，它都是波浪形的，不规则形状的，所以不是说这一条线它就是横着这样进去了，所以这个呢，对我们这个灌浆的流动性呢，也是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1: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李黎。
3: 裂隙是有深度的，你到底是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灌不进去也是一个问题。普乐寺的巴格喇嘛塔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就把这个材料开始微纳化，就是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1: 如今在普乐寺都城二层方台之上，八座琉璃喇嘛塔塔底须弥座石刻纹饰精美，一道特殊的物理防护为它们撑起保护伞。针对承德地区露天石质文物易遭受雨水侵蚀而产生病害的问题，保护团队经检测分析为它们加装透明防护装置，这是针对单体石质文物开展预防性保护的又一试验性举措，将文物保护关口迁移至日常防护。物理保护看似不起眼，却是守护文物长存的关键一环，也是预防性保护理念的体现。而从材料到工艺再到形神，石质文物的造型修复也有着严格的历史和修复依据。指着避暑山庄永佑寺后续碑下的碧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馆员许东说，单修复碧玺头上20平方厘米的鬃毛就花了他和同事一星期的时间。
4: 碧玺这种它是有模板的，而且东西碧玺和它碧玺的这个左脸右脸这个对称性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会做一个左右镜像放到一边，一边补一边看，从它那个原石的高低或它的纹样走势去补这个发髻的走向，肯定是能清楚的。
1: 像碧玺这样逆天改命的石质文物在承德比比皆是，须弥福寿之庙山门前两只石狮昂首挺胸，往来穿梭的游客们很难想到其中的西狮曾经有大半张脸碎在地上。修复团队进行抢救性保护时，从文保所抬出来的石狮碎块多达20余块，30多公斤。三维扫描、虚拟修复建模、残块脱岩、整体锚固、灌浆、裂隙修复、超声波检测修复效果。修复它的过程既有技术之精，也有艺术之美。曾经毁容的石狮就这样一点点恢复了雄风。
0: 承德避暑山庄永佑寺舍利塔内现存有国内罕见的纸壁画类型的文物，它是清代壁画工艺的特殊遗存，是多民族融合的见证。科研团队是如何将石质文物保护中采用的科技保护经验模式应用于纸壁画保护的呢？继续来了解。
1: 永佑寺舍利塔内侧的壁画是砖墙上做好油灰地仗，在裱糊坚韧麻纸，纸层上施彩作画，相当于把一幅巨型重彩古画贴住在高大砖塔的内壁上，反复干湿动容循环作用下，文物本体已出现大面积起翘、变形、脱落病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毅介绍，
2: 整个壁画我们现在是还没有修复，它已经能看到有很多皲裂、起夹、变形的这个区域，然后这个颜料层也不断的在脱落，石质文物病害的发育的机理，还有我们这个保护修复材料和工艺的系列的这个实验研究，在我们承德其他材质的这个文物上面进行一个拓展的应用，超声波无损检测这个技术呢，我们一般是应用在石质文物开裂的裂隙，运用到纸壁画上面来做壁画病害的一个评估。
1: 王子毅说，从部分已修复的纸壁画热成像效果图看，已经看不到皲裂起翘的变形了。据了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承德市文物局联合共建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质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修复实验室， 以承德凝灰岩砂岩石质文物为

0: 科研对象，破解石质文物保护性世界难题，兼顾纸壁画、唐卡、古建彩画等多类遗产，实现同一平台多材质多类型文物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目前承德石质文物的科技保护经验已经在全国扎根推广，在四川乐山大佛、重庆大足石刻、山东曲阜、河南浚县、四川安岳石窟等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已经与当地文物部门联合共建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或开展战略合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记李游表示，
1: 相关技术已应用于川渝石窟、海上丝绸之路遗址、龙门石窟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中。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3: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海峡两岸福建大学生舞龙舞狮争霸赛在泉州举行。
5: 今天节目邀您走进泉州非遗馆，一起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2026年海峡两岸福建大学生舞龙舞狮争霸赛日前在福建泉州开幕，两岸16支代表队展开传统南狮、北狮、舞龙三大项目对决。
5: 舞龙舞狮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根同源的闽台龙狮文化更承载着两岸民众共同的文化记忆。
6: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4: 各位听友，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根脉，它会通过实体的文物古迹传承在民间的各种非遗技艺来开枝散叶，最终撑起一座城市文明的底色。
5: 自2021年以来，泉州以申请事宜成功为契机，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探索出了一条以法治为根基、以绣花为功法、以活态为灵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泉州经验。那么在前不久，总台记者于婷专访了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邀您一起来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
7: 近日，记者走进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6000多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内，48个具有代表性的泉州非遗项目逐一亮相。无论是精巧的纸质画、典雅的惠安女服饰，还是温润如玉的德化瓷和生动传神的木偶戏，都让人流连忘返。泉州非遗馆展厅分为3层，分别聚焦泉州非遗传统美术、技艺以及民俗文化。为了让观众更深入了解这些非遗项目，馆内的每个项目都附有详尽的介绍，包括项目的制作工具、艺术手法和制作流程等。 此外，馆内还播放项目制作的小视频，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非遗背后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泉州非遗馆设立了十几个小工坊，每逢节假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便会亲临现场展示他们的绝活。观众们不仅可以体验木雕、花灯、纸扎等非遗课程，还能欣赏提线木偶、男音、高甲戏等表演。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冲辉：
8: 非遗馆我们从建设初期，非遗主要是以佛态传承，所以我们抓住一个佛态的这个独特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在整个馆里面呢，有融入了15个工坊。那这些工坊呢，我们一个是通过拍摄小视频放在上面，就是观众来参观的时候，可以通过小视频去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个技艺情况。节假日的时候呢，或者是重要节日，我们这15个工坊都会请那个传承人来现场做两样，一个是制作展示给观众看，另外一个呢，观众可以来参与这个体验，现场来体验，让他除了参观以后更有那种沉浸式的这种感受。还有呢，我们2楼有设一个小剧场，我们叫它非遗剧场，我们不定期会演出，比如说非遗表演类的男音、提线木偶、梨园、高甲等等这些。那这些演出呢，我们一个是演出，一个是让观众他可以呢来上台，来跟这个传承人来互动，来学习一些基本的动作，了解戏曲或者是民间舞蹈背后的一些故事，这样让观众可以不单单可以看演出，还可以亲身的去体验，然后拍照。
7: 丁冲辉介绍，自己学舞蹈出身，为立体展示非遗项目的工具制作技艺，他把舞台设计用到展馆设计上，同时把独具闽南特色的客壳厝微缩搬到馆内，还陆续开通一些平台账号，开展研学等活动，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泉州非遗。丁冲辉表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久久为功，如果根脉没有守好，任何的保护举措都是空中楼阁。而建设泉州非遗馆、海思泉州文化会客厅等展示点，正是泉州守护根脉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传承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据了解，近年来泉州大力推进十百千工程，设立建设非遗馆12个，市县级非遗传习所370个，1000个非遗展示点。自2024年，先后审核认定公布了7批次市级非遗项目333项，一项项举措助力泉州非遗展示开发与保护传承工作实现良性循环。丁冲辉：
8: 泉州应该是说，从2007年国家把泉州、漳州、厦门定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试验区，我们是全国首个的试验区。那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泉州目前是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呢36项，省级呢135项，市级333项，县市区呢是差不多700多项。所以我们依托的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有一个最早的有个十百千工程，还有一个呢，我们在泉州市呢规划了21个整体性的保护区域。所以应该是说，我们不管是从制度保障方面，我出台了很多地方性的保护条例，建立的完善的这个非遗保护机制，包括传承人的评审、评估、补助、考核制度等。然后呢，也通过我们那个十百千，其实十百千是10个非遗馆、100个传习所、1000个展示点。那传习所顾名思义就是扶持，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给到传承人，让他们在那个传习所上既能制作

0: 那个空间呢，更多的是来做转机场。还有呢，我们通过数字化的，一个是我们会线上传播嘛，利多一些官方短视频哦，线上展厅等，来扩大整个非遗的覆盖面。另外一个就是对外交流，对外交流更多的是我们会通过，因为闽南是侨乡，我们在东南亚在海外有非常多的华侨，通过华侨这一块我们对外进行各种传播，包括到外面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节哦，然后我们的一些非遗的出海计划咯，然后成了扩大这个闽南文化以及我们非遗的项目的对外的一个传播。
1: 2024年7月，泉州市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利用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发布。方案明确提出推动泉州世界遗产活化传承和活化利用，重点挖掘讲述泉州世遗故事，推动泉州从网红到长红，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进共治共享。截至目前，泉州拥有各级非遗项目733项，其中世界级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非遗项目36项，省级非遗项目135项，市级非遗项目333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5人，省级127人，市级472人，形成了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校园传承等立体多样的传承模式。老遗产如何吸引年轻人呢？丁春辉介绍，泉州通过打造寻浦村簪花文旅 IP、 举办非遗时尚秀等方式，用年轻化、数字化、沉浸式新玩法，让千年文脉彻底打破刻板印象，持续火爆出圈。
0: 簪花围寻浦村啊，也是我们作为21个整体性保护区域的其中一个。那这个遗村呢，通过这个簪花围 IP 的活化，近年来就是应该是说做得非常火了。这种也是得益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个政策的规划了。那原本那个如果是按以往是要征集下去建新的大楼了，后面因为是在规划区内，所以也就没拆了，所以后面才有现在这种整个从开发簪花主题、文创、服饰周边，到很多的知名博主啊，都来这边旅游，实现这个民俗非遗的市场化、年轻化传播，应该是说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近年做了一个非遗时尚秀，就是把传统的非遗用时尚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个非遗时尚应该是说，一个是跟模特服装这种表演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非遗的，我们叫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多的是把一些技艺跟展品通过年轻时尚的方式，把它跟当下的国潮结合，创造性的做了很多的这种尝试，比如说包括德化白瓷，原来就是作为正常的这个工艺品，那现在把它作为摆件，作为其他的各种小物件的开发，包括陶瓷胸针等等，这块就是实际上是非遗的时尚化表达。这块我们是应该说这几年尝试了很多，效果都还不错。
1: 对于今后泉州的非遗保护工作，丁春辉充满期待，他希望泉州持续深耕世遗活化，让千年文脉既有历史厚度、市井温度，也有时代新活力，持续助力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
0: 泉州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呢，其实我是干这个工作的，这种保护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但重视的程度跟重视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有所期待，因为不单单是要重视，要全社会都参与这个传承保护，当然这个会更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完善青年传承人的培育体系，因为现在目前的那个非遗传承人年龄都偏大，所以更愿意说通过我们的努力搭建青年学徒扶持计划，

那我们其实也有个世代图的百思千图的一个培养计划，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非遗、学习非遗、传承非遗。第二个呢，就是说期待深化非遗家，非遗家不管是非遗家产业、非遗家旅游、非遗家的各种项目的深度融合。另外呢，是更好的去完善呢这个文创产业链。打造更有影响力的泉州非遗的自主品牌。第三呢，就是期待用好的数字科技趋势的去加入，像我们这次在全国互联网开放历史级，我们也尝试了一个啥，语言 AR 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转换。当然不单单是这个了，包括短视频等。我觉得在数字方面，让更多的有志于非遗传承发展的人能够加入进来。第四点呢，就是期待兼顾商业热度与文化本真啊，就是因为在文旅开发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说参与非遗传承发展的这些人呢，还是要坚持文化本真。非遗如果开发过度，我觉得也不是很赞赏。那最后呢，其实非遗啊，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加强，比如说两岸海事沿线以及国内各省市地区。相互的一个交流跟促进，就是多交流、多碰撞，才会产生更好的、更有意义的、非遗的。

0: 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0: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成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一颗闪亮的明珠，而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就藏着一位不折不扣的成语高产达人韩愈。一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韩愈把千年人才困境写透了。
5: 是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呢不仅想做识别千里马的伯乐，更想做整个文坛的伯乐。他呢要把那些浮华空洞的骈文全部赶下台，让文以载道的实诚文字重新回到文坛中央。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拆解韩愈影响后世千年的文学主张。
6: 因为韩愈啊，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不平则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叫李益，在《宋孟东野序》当中所写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像那个草木一样的，好好的立在那，它一般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有风去吹它，树木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内心有一种不得已者，有一种郁结的情感，他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毛诗序》里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韩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表达了，人如果有这种情感，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马说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古代私塾里的吟诵啊，你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气势。韩愈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一个人如果气盛，内心气盛，气盛的意思是什么？气在我们中国古代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境界，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精神非常的高尚，生命境界非常高，那么他说的话叫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啊。这是韩愈的一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气盛言宜，就是一个人你的生命境界很高尚，你只要说话，不管你说话语言是长是短，你的声音是高是低，都非常好，都非常适合。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韩愈的这两个观点啊，一个是不平则鸣，一个是气盛言宜，我们去读韩愈的这篇文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私塾的一种吟诵来体会啊，这个桐城派私塾吟诵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里面特别强调两个意象，两个语词，一个就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你的脑子里就回旋着两个语词，一个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那么韩愈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讲伯乐和千里马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不缺乏千里马，而缺乏善于相马的伯乐。所以一开始这个对比的句式啊，就把韩愈内心的这种怀才不遇的怨愤表达出来了，这叫不平则鸣。那么接下来呢，韩愈就说了，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世界上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个奴隶人之手啊，就是那些养马的仆夫， 这些仆夫他的见识比较短浅，他不像伯乐能够善于相马，所以他们对待这个马呢就不是很尊重，不是把这个千里马当作千里马去饲养，导致最后这个千里马呢就骈死于槽枥之间。什么叫骈死于？骈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马它的右边是一个病，就是两匹马，两匹马在一起叫骈。那么这里讲的是千里马和别的普通的马一起死于槽枥之间。千里马呢，它一辈子它能够日行千里，可是一辈子没有发挥自己日行千里的才能，它的生命价值没有实现，就白白的和这些普通的马死于槽枥之间，这是非常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啊，否则你就觉得虚度年华，虚度此生啊，不以千里称也，到死也不会把你当作千里马，这才是生命最大的浪费，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一种遗憾。这是第一段，我们说第一段韩愈啊，他是摆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千里马，而缺少的是善于相马的这个人才。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6: 从一而终啊！
7: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8: 我要你活下去。
9: 你死了，我怎么活？
5: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0: 还好嘛，
11: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7: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2: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3: 丢了什么？
5: 用声音描摹影像，
7: 生动越剧场。
1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5: 第106集，久别重逢。独孤博跟着弗兰德离去到休息室，他当然不是真的累了，只不过他一向最讨厌麻烦，不愿意在这里和众人多做交谈。看着弗兰德带着独孤博远去的背影，柳二龙忍不住向唐三问道：
7: 小三。
5: 啊，二龙阿姨。
7: 你是怎么做到的？这老怪物居然肯来咱们学院，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5: 或许是我们比较投缘吧，我无意中帮了他一个忙，他为了还我人情才肯来的。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好事。老师，大家都还好吗？
7: 唐三指的自然是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六个人。离开了半年，唐三心中充满了对老师与伙伴们的思念，尤其是对小五。大师微笑着点头：
5: 他们都很好，之前我没有告诉他们你去干什么，只是说你去闭关修炼了。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如果再多几天，可能我们就都不在这里了。
8: 为什么？
5: 这半年以来，大家都有不小的进步。马红俊、宁荣荣和朱竹清都突破了三十级，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第三魂环。奥斯卡的魂力提升了两级，小五更是提升了三级之多。戴沐白正在闭关，冲击四十级的瓶颈。冲击瓶颈要困难一些，不过应该也差不多了。等他过了四十级，我们将一起陪他去猎杀魂兽，获取第四魂环。
7: 听了大师的话，唐三心中不禁暗暗赞叹。虽然他进步了不少，但伙伴们也都没有闲着，每个人的实力都有了不小的提升，现在已经全部都是三十级以上， 史莱克七怪的战斗力无疑会大幅度加强。
12: 老师，我想去看看大家。
7: 唐三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伙伴们了。大师微笑着摸摸唐三的头。
5: 你才刚回来，不先休息一下吗？
7: 唐三摇摇头。
12: 我不累，我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呢。
5: 那走吧，我陪你一块儿去。二龙，你们都去忙吧。
7: 唐三看看大师，再看看柳二龙，两个人神色如常，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虽然他们并没有做出亲密举动，但感觉大师已经能坦然接受柳二龙的存在了。柳二龙点点头，目光并没有在大师身上多做停留，带着众魂师朝学院主教学楼的方向走去。看到他们渐渐走远，唐三忍不住问：
12: 老师，您和二龙阿姨？
5: 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多问。好了，我们也走吧，你的伙伴们都在拟态环境中修炼呢。
7: 大师并没有带着唐三走向教学楼，而是直接朝着后面的森林走去。大师一边走一边问：
5: 对了，小三，独孤博都教你什么了？你和他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7: 这个疑问已经在大师心中存在很久了。从那次他们黄金铁三角与独孤博一战之后唐三的表现来看，大师就知道独孤博绝不是看上了唐三的资质那么简单。这半年以来，他一直都在为唐三担心，毕竟唐三是他唯一的弟子，两人的关系更是亲如父子一般。唐三说，
12: 独孤博抓走我本来是因为他孙女独孤雁，独孤雁应该是将当初我战胜他的事告诉了自己的爷爷，这才令独孤博对我的八蛛矛产生兴趣，然后就把我抓走了，是想要研究我八蛛矛中的毒素。
5: 那后来又是怎么回事？我听独孤博的语气，你似乎帮了他。
12: 算是吧，独孤博身上的毒功有一些缺陷，正好被我无意中发现了，弥补了他的缺陷，所以他这才出于感激传授了我很多关于用毒的知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我就没办法活着再见到您了。
7: 唐三并没有太详细的解释，他总不能将自己出身唐门的事告诉大师吧。和独孤博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不但令他的用毒水平大大提高，同时也相当于给他的唐门用毒之法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借口。有了这天下第一毒魂师做演示，再也没有人会怀疑唐三用毒的根源了。
5: 原来如此。
7: 大师放下心来，当初他将唐三的身世告诉独孤博，他知道独孤博之所以不敢杀唐三反而教他用毒，与唐三的身世也有很大的关系。想到这里，他心中也就释然了。
5: 小三，这段时间你一直和独孤博学毒，魂力修炼可不要落下，那六个小怪物也都是天纵之才，如果你被他们超越太多，就永远都无法追上了。对了，你的魂力现在是多少级？
12: 37级。
7: 大师随意地答应了一声，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向前迈出的脚步停顿了一下。
5: 你说什么？你的魂力已经37级了？
7: 唐三认真地说。
12: 是的，上次在天斗皇家学院，在那位教委的压力下，我的魂力提升到34级，后来在独孤前辈那儿修炼，我又提升了3级。独孤前辈那里有很多珍贵的植物，或许是因为那种环境最适合我修炼，所以我的魂力提升得很快，已经到了37级了。
7: 大师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5: 看来我的担心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在向独孤博学毒的情况下，你的魂力提升速度依旧是所有人中最快的。这样我就放心了。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就将开始，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或许那个时候你也有机会冲上40级。如果真的是那样，你们史莱克七怪想不出名恐怕也不可能了。
7: 正说着，大师停下脚步，前面是一片灌木丛，灌木接近一人高，看上去十分密集。大师微微一笑，朝着灌木丛中喊：
13: 小五，先停一下，你看谁来了。
7: 听到小五二字， 唐三脸上的微笑顿时凝固了，眼中流露出感激的情绪。他知道大师首先带自己来看小五，显然是因为自己和小五关系密切，小五也正是他最急着想见到的人。身形闪烁之间，一道白色的身影已经快速从灌木丛中闪出，充满铜质的粉嫩娇颜，那双格外修长的美腿，盈盈一握的小蛮腰，以及垂至地面的蝎子辫，可不正是小五吗？
15: 大师，您来了。
5: 小五的话没有说完，因为他的眼中已经出现了那无比期盼的人。他大叫一声：“
15: 哥！”
5: 顾不得大师在场，小五一个扑跃，已经投入唐三的怀抱中，紧紧地搂着他。小五那粉嫩的小脸儿埋在唐三的肩窝处，肩头剧烈地抖动起来。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小五那激烈的心跳声。再次见到小五，他又何尝不激动呢？唐三的眼圈顿时也有些红了。此时小五依旧比唐三高一点，整个人却挂在唐三身上，给人有些怪异的感觉。大师识趣的没有去看他们，将目光转向远处。小五乖，不哭了啊，哥这不是回来了吗？唐三轻轻地抚摸着小五的后背，有些哽咽地安慰着。
15: 哥，你不要小五了吗？怎么一走就是这么长时间？
5: 难怪小五会如此激动，自从认识唐三之后，两个人六七年来从未分离超过一个月的时间，而这一次唐三一走就是半年，而且不知去向。小五不知道有多么思念他。小五曾多次问过大师唐三的去向，大师自然不能告诉他唐三和独孤博在一起，否则的话，万一小五冲动地去落日森林可怎么办？怎么会呢？哥怎么舍得不要你？都是哥不好，让你担心了。唐三肩头的衣服已经被小五的泪水沾湿，小五紧紧地搂着唐三，生怕唐三再跑了。小五抬起头，此时他的双眼已经一片通红，撅着个小嘴说：“
15: 那你以后都不能再离开我了，就算要去修炼，也必须带上我。”“
9: 好，哥答应你。”
15: 嗯。
5: 唐三一边帮小五擦着泪水，一边连声安慰。小五的大眼睛眨动间，泪水簌簌而落，双手搂着唐三的脖子，呜咽着：“
15: 哥，你知道人家有多想你吗？你发誓，发誓永远不要离开我。”“
9: 我发誓，除非我死了，否则永远都不离开小五。”
5: 小五这才破涕为笑，再次靠上唐三的肩头。“
15: 嗯，小五也发誓，永远都不离开小三哥，就算是死也不离开。”“
16: 哎。”
7: 一旁的大师无奈地摇摇头，不过他也不愿意去破坏眼前的这份和谐，只是静静地等待着。唐三毕竟要比小五冷静得多，在小五的背上轻轻地拍了拍：“
9: 乖，起来吧，老师还在呢。”
7: 小五这才记起大师的存在，俏脸顿时红了起来。他松开搂在唐三脖子上的双臂，却依旧抱着唐三的一条手臂，说什么也不肯松开。“
9: 老师，我们去找其他人吧。”
7: 大师回头看向二人，眼中流露出了一丝笑意，点点头，继续朝着树林深处走去。拟态环境修炼是根据魂师武魂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修炼地点。小五的兔子武魂自然最适合在灌木丛中修炼，戴沐白则在兽栏，奥斯卡最简单，作为食物系武魂，厨房就是最能引发他魂力进步的地方。马红俊呢，则是在一间摆满火炉的房间里修炼。当然， 这些都只是比较普通的拟态环境。如果在更好的条件下，对修炼的辅助还会有所提升。例如，如果马红俊的修炼地点能够设在火山口，那么对他的好处将会更大，当然，危险也会同样大幅度增加。一会儿的功夫，大师已经带着唐三找到了除了戴沐白之外的所有人。史莱克七怪中的六个人重聚一堂，众人再次见到唐三自然是大为惊喜。唐三将自己对大师说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小五有些吃惊地看着唐三，脸色有些发白。
15: 小三，你说什么？那个独孤博和你一起来了学院？
7: 唐三以为小五是惧怕独孤博的实力和剧毒，赶忙安慰。
12: 放心吧，独孤前辈人还是不错的，他答应过我不会伤害史莱克学院任何人，大家不会有事的，更何况他现在已经是我们学院的顾问了。
7: 奥斯卡嘿嘿一笑，
17: 真是太好了，哎，有个封号斗罗做顾问，以后我们史莱克学院在学院界岂不是要横着走了？
7: 大师眉头微皱。
5: 学院如何，并不是靠老师，而是要依靠你们这些学员。
7: 奥斯卡吐了吐舌头，他对大师可是怕得很，自然不敢反驳。小五的脸色并没有因为唐三的解释而变得好看起来，反而变得更加惨白，只是因为他低着头，其他人并没有发现什么。唐三向大师说，
12: 老师，沐白在哪里闭关？我想去看看他。
7: 大师说，
5: 他正处于闭关修炼的紧要关头，还是先不要打扰他。
7: 唐三想了想，
12: 老师，我想我有办法帮助沐白冲破40级的瓶颈，我带回来一些礼物，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最好能让我们七个人一同修炼，这样会对大家的修炼都有不小的帮助。
5: 哦，
7: 大师有些惊讶地看向唐三。魂师想要冲破魂力瓶颈，一直以来都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不断努力来完成。大师对武魂那样熟悉，也没有找到捷径。而此时，唐三的话怎能不引起他的兴趣呢？大师是聪明人，很快就意识到唐三话语中的意思。
5: 你是要送给他们从独孤博那里带回来的药物？
7: 唐三点点头，大师略微思考之后说，
5: 使用药物来提升实力，会不会有副作用呢？以前也有一些魂师这样修炼过，但结局都不太好。你们本身已经是天纵之才，不需要走这种捷径，万一揠苗助长反而不好。
7: 唐三胸有成竹地说，
12: 老师，您放心吧，我要送给大家的东西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性选择的，绝对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7: 奥斯卡、马红俊、宁荣荣，甚至是朱竹清，此时眼中都流露出了好奇，他们都很想知道唐三给他们带回来的究竟是什么。大师思索片刻后才勉强点头，
5: 那好吧，不过一定要小心，不能出现任何差错。马红俊，
13: 哎，在，
5: 你去守栏把戴沐白叫来，小心一点，不要被野兽伤到。
13: 是。
7: 马红俊的武魂是邪火凤凰，对于任何普通野兽都有很强的威压作用，而且他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大师，由他去叫戴沐白自然是最好的。大师知道唐三绝对不是莽撞的人，否则他也不会轻易。

0: 你答应。唐三想了想。
1: 老师，我们要找一个不会被人打扰的地方，万一被外界干扰，会影响到大家对药力的吸收。
0: 大师想了想。
2: 那就到二龙以前的住处吧，那里绝对安静，也不会有人轻易过去。
0: 自从弗兰德接管了学院之后，柳二龙已经搬到学院的教学楼里面去住了。他当然不是觉得教学楼更适合自己，而是因为大师也住在那里。以前他住的那几间木屋自然就空了出来。时间不长，马红俊已经带着戴沐白回来了。戴沐白人还没到，声音就已经远远地传来。
3: 小三，你可算回来了，你再不回来，小五恐怕就要急死了。
0: 戴沐白和以前相比变化不算太大，只是看上去更加稳重了。已经过了16岁生日的他，看上去增添了几分霸气，但整个人的气势内敛了几分，一双邪眸中神采奕奕，举手投足之间有种兽中之王的风采。听了戴沐白的话，小五俏脸一红，忍不住清脆一声，却没有辩解。戴沐白是除了小五之外，史莱克七怪当中最早认识唐三的，再次见面格外亲切，伸手搂住唐三的肩膀。
1: 胖子说你给我们带了礼物，还能帮我突破瓶颈，快拿出来吧。
0: 唐三呵呵一笑，抬手在戴沐白的胸口上捶了一拳。
1: 别着急，我们先到安静之处再说。
0: 在大师的带领之下，众人步入那幽静的木屋之中。阳光洒入屋内，清新的空气从缝隙中传入，听着那清脆的鸟鸣和柔和的风声，很难想象这里竟然是在天斗帝国的首都之内。哪怕是生性淡泊的大师也不禁暗叹柳二龙这绝佳的选择。大师向唐三说，
2: 小三，开始吧，我来给你们护法。
1: 嗯。
0: 唐三点点头，在众人好奇的目光注视下，右手探入了如意百宝囊之中，取出一种植物。那是一朵硕大的菊花，呈现为瑰丽的紫色。奇异的是，这朵菊花的每一个花瓣看上去都是毛茸茸的，分外可爱，却没有任何香味溢出。中央的花蕊高出花瓣足有半尺，花蕊的顶端闪耀着淡淡的金色光彩。
1: 这是什么呀？
0: 戴沐白首先问道，其他人也都被唐三取出的这株植物所吸引。唐三微微一笑，向戴沐白说，
1: 沐白，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它叫做奇荣通天菊，是中性仙品药草，食之气运四肢，血通八脉，可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0: 戴沐白大吃一惊，
1: 这么猛，金刚不坏？
0: 唐三微笑着说，
1: 虽然金刚不坏之身略有夸张，但这药草确实和你的武魂最搭，你的魂力属于中性的，浩然博大，刚猛霸道，功力都在手脚之间，有它在会令你的修炼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你现在既然已经达到40级的瓶颈，我想奇荣通天菊一定能够帮你冲破难关，等你获得魂环之后，药效持续发挥作用，应该会有更大的提升作用。我给大家选择的礼物以固本培元为主，绝非揠苗助长。
0: 戴沐白小心翼翼地接过唐三递过来的奇荣通天菊，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
1: 小三，咱们兄弟间我就不说谢字了，这东西怎么吃啊？先吃那通天花蕊，然后吃下一个个花瓣，根茎不要吃，吃完之后立刻开始原地修炼，化解药力，突破瓶颈。好。
0: 戴沐白不再多说，立刻走到角落处，按照唐三说的方法服食药草。这段时间以来，40级的瓶颈一直困扰着他，此时终于有机会突破，他早已心头火热，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奥斯卡低声问道，
4: 三儿，什么叫做仙品药草啊？
0: 唐三微笑着说，
1: 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0: 众人面面相觑，包括小五在内，每个人的目光都变得灼热起来。宁荣荣嘻嘻一笑，娇声说，
5: 三哥，你可不能偏心。
1: 放心吧，人人有份。小奥，这个是你的。
0: 唐三的手第二次探入如意百宝囊之中，这次取出的是一个玉盒， 他递到奥斯卡手中。奥斯卡赞叹：
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不用看里边的东西，但是这盒子一看就价值不菲啊。
0: 唐三有些无语。
1: 小奥，这不过是最普通的白玉而已，两个金魂币就能买一个。
0: 奥斯卡眼露诧异，一脸的尴尬之色。唐三呵呵一笑，
1: 不过这里面的东西倒确实价值不菲，打开看看吧。
0: 奥斯卡闻言开启玉盒，与戴沐白得到的奇荣通天局截然不同的是，当玉盒开启的一瞬间，整个房间内已经充满了奇香，浓郁的兰花香气令人闻之心清神明，每个人都不禁精神大振，忍不住连连吸气。玉盒中静静地躺着一朵八瓣兰花，花瓣轻微颤动着，通体雪白晶莹，给人一种清高出尘之感。
6: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欢迎下载云听 APP 来点击搜索栏目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7: 许多音乐小巨蛋的听友在生活中一定非常喜欢听歌，尤其会偏爱华语歌吧。今天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听后让你舒心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即将听到的是来自歌手严安的《少年同游》，这首歌曲唱出了少年面对未知的坚定，又传递出一种温暖的力量，告诉大家即使前路漫漫，也会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前行。

分享的是来自张芸京的《偏爱》这首歌曲，沉静婉转，并且充满了爆发力，将张芸京既拥有男生低沉的音色，又拥有女生清澈高音的好嗓子发挥得游刃有余。而张芸京的音乐充满了情感和个性化的创意，也能够通过这首歌曲传递深刻的情感和个人特色。接下来送出的是薛之谦的《其实》。

来自萧敬腾的一首《海芋恋》，这首歌曲呢，也是两岸听友都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在这首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年青涩而倔强的萧敬腾，这时的他对歌曲的演绎和感情的投入没有那么熟练，但是唱功已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旋律活跃，萧敬腾唱得也非常有味道。接下来送出来自王若琳演唱的《迷宫》。

听过来自毛不易的《消愁》这首歌曲呢，他写歌的初衷是想鼓励自己，同时也想鼓励在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这首歌不仅仅是对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对人生、社会和自我认知的一种深刻的探讨，这也是这首歌能够触动人心、广受欢迎的原因。这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听后让你舒心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这一美好时光。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来自汪小敏演唱的《写给自己》，一并送出陈奕迅的《愚人快乐》。

来自陈奕迅的《愚人快乐》，以轻快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表达了人生中的种种经历和感悟。这首歌以简单的语言表达了人生中的苦与乐，让人们听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这一时段送给大家的是让你听后舒心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刚刚听过的《要幸福》啊，来自蔡淳佳的演唱。这首歌曲表达了对青春时光的怀念，对过往经历的反思，和对幸福的向往以及追求。这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和哲理的歌曲。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任然的《时光隧道》。

听过的这首《幸福预兆》是一首轻摇滚风格的歌曲，杨丞琳以清澈的声线唱出了一种清新甜蜜的味道。歌曲当中描述了爱情中的小细节和幸福的小瞬间，像看春雨落下前雷声会先报道，和想起你出现的那天轻轻悄悄，这些都表达了对爱情的美好和期待。接下来送出的是张韶涵的《欧若拉》。

今天送给大家的是听后让你舒心的流行曲，最后来送出周杰伦演唱的《风》。这首歌曲通过缓缓飘落的秋叶来隐喻一种思念，化成一页页动人的诗篇。周杰伦会以钢琴开场，延续了他的黑色幽默和搁浅式的大气的情歌，旋律大起大落，荡气回肠。无论词曲都有着浓郁的深秋的意味，歌曲旋律唯美，感情真挚，但却没有落入俗套。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听后让你舒心的流行曲，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这一美好时光。同时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许多华语乐坛经典的流行歌，只要旋律响起，就仿佛能呈现独特的画面感，回忆便开始翻腾。那今天这一时段将为你甄选一组回忆感满满的经典流行曲，现在听到的是周华健演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

听过的是任贤齐创作的一首《珍惜》，这首歌是关于对爱情的坚持和对伴侣的不变承诺，唱出了即使面对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变迁，依然选择珍惜和守护彼此的感情。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来自陈百强演唱的《对酒当歌》，一并送出来自苏有朋的一首粤语歌《感情》。

回忆感满满的经典流行曲。刚刚分享到的是来自苏有朋的粤语歌曲《感情》，这是一首温暖地唱出了爱的歌曲，朗朗上口的旋律，充满了氛围感的编曲和制作，让这首歌曲非常容易打动听者。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Beyond 演唱的《真的爱你》。

来自黎明的《夏日亲情》，这首歌曲以浪漫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期盼和对恋人的思念。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歌词当中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是梦里暗中相约的这夏等句子，也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和对爱情的渴望。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一并送出孟庭苇的《谁的眼泪在飞》。

这首《谁的眼泪在飞》是孟庭苇的第五张音乐专辑的主打歌曲，歌词富有诗意，旋律优美，表达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对爱情的渴望。歌词中悲伤的眼泪是流星，快乐的眼泪是恒星，这两句歌词十分的押韵，也反衬出了一种稍显悲伤的情感。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孟庭苇的音乐才华，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刘德华的《忘情水》。

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李宗盛的谱曲，林忆莲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情歌，曾在两岸乐坛风靡一时。林忆莲用她独特的音色、精湛的唱功、摄人心魄的深情，演绎了这一经典作品。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一组回忆感满满的经典流行曲，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李宗盛的《鬼迷心窍》，一并送出李克勤的《一生何求》。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李克勤演唱的这首《一生何求》表达了一种深情的等待和无悔的执着，歌词中描述了即使经历了爱恨离合，依然愿意等待心爱的人回眸的心情。这首歌曲是李克勤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标题主打，也展现了他深情的一面。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郭富城《没有你的爱》。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今天送出的是回忆感满满的经典流行曲，陪你聆听两岸经典。也希望今天的歌能带给你一份美好的感受，同时也欢迎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到更多精彩节目。
4: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可以点击收看在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旅行短视频。
5: 嗯，也欢迎各位去宝呢和我们实时互动，上午9点在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我们和大家见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同步直播，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4: 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古戏台，这个这两年悄悄火起来的一个旅行主题呀。
5: 嗯，以前我们说旅游呢说的是名山大川，说到古戏台呢好像是一个配角，但是仔细看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有很多丰富的内涵和历史底蕴在里面。
4: 我们先说这建筑本身吧。
5: 嗯，
4: 古戏台呢它不是随便搭一个台子，它是有规制有讲究的。不少的戏台呢顶上有藻井哈，那一圈圈的像倒扣莲花，那不是光好看的，它的那个螺旋结构能够把台上的声音聚拢放大。
5: 嗯，
4: 所以说不用电子设备，这最后一排也能听得清。
5: 嗯，而且呢风格也非常的不一样啊，南方呢就是这个精巧繁复啊，这个木雕砖雕石雕全都有，光看这些雕花呢就可以看很久了。那么北方呢一般都是开阔大气。
4: 嗯，而且呢它通常跟祠堂庙宇和市集呢是绑在一起的，过去一个村子祭祖议事看戏很多都是在戏台周边完成的。
5: 嗯，
4: 如今呢游客站在台下环顾四周，看到的是一整套乡村社会的空间秩序。
5: 可以说呢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景点，那个地方曾经是这一块的文化的中心，所以开发古戏台啊不只是修这个台子，得把周边的老环境是一块保留。
4: 它是非遗活态传承的载体，很多地方戏呢进了非遗名录，但是如果没有演出场所就成了标本，那这古戏台呢恰好提供了天然的空间。在浙江宁海有一个村子，修复之后呢恢复了定期演出，这村里的老艺人呢带徒弟唱，游客呢赶上了就坐下看，墙上的戏单墨迹还没有干透。
5: 嗯，这就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景点了，是一个在呼吸的地方，游客跟这个地方产生了情感的连接，往往是因为感受到了真实的温度，不是因为看了有多么壮观的景色。
4: 像江西乐平，这是全国古戏台保存最多最完好的县市，有中国古戏台博物馆的美誉。那这里呢打造了多条古戏台文化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了一系列的特色文化景点，让游客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独特的古戏台文化和赣剧艺术，那游客的停留时间呢也是拉长了。
5: 嗯，在这里呢一座老戏台呢有时候能够带活一个村，文化是找到了载体，旅游找到了内容，村子找到了活力。而且很多到古戏台去参观啊，它是不收门票，不用预约，也不需要你懂戏，只需要你坐在那儿。
4: 嗯，就像一位老庙祝说的，戏台不挑客，几百年来谁来看他，他都接着。
5: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来了，说说您见过或者听过的哪座戏台，它在哪儿，现在还唱戏吗？你小时候在哪儿看过这么热闹的戏台呢？
4: 嗯，我们会从大家参与节目的评论当中啊，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我们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可以随身携带的云朵杯可以温暖您的旅途生活。
5: 嗯，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的小编去小行联系，我们的互动信箱 qlx@cctv.com。
4: 哎，欢迎大家呢也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那接下来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5: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湾学长游浙江温州。
4: 两岸微旅行呢，我们就一起聊一聊戏台。
6: 学长，学长， 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浙江温州。
5: 台湾学长凯哥呀，祖籍是云南，如今呢是定居在昆明，这些年经常带着台湾朋友在大陆各地行走，感受到真实的风土人情。
4: 前不久呢，凯哥带领了一群台湾小朋友来到温州进行深度研学。那这些孩子里呢，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大陆，从古岛到水乡，从影视片场到海岛之夜，这一路会有怎样的见闻和感动呢？
5: 跟着台湾学长凯哥的脚步，我们一起出发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我们来到了温州的江心屿。江心屿呢，是温州最有名的一个叫江中孤岛。这座岛屿啊，藏着满满的历史底蕴。很多的小朋友第一次见到临江而建的这些建筑群，这里留存的大多是西式复古风格的一些洋房啊，混搭着中式古建筑的这种韵味了、特别有复古的氛围感。明清古渔港旧址，这里啊是温州古时候最重要的渔家码头哦。经过修缮，保留了最原始的渔港风貌，有老码头啊、古渡口啊，还有旧时渔家生活的遗迹，都完整的留存下来。小朋友们逛的时候，看到的时候特别的好奇，因为可以近距离了解到古时候温州渔民靠海为生的生活模样，亲眼见证的这座城市呢，从古老渔港一步步发展至今的历程，也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历史知识。接下来我们去到了超美的丽水古街。那这条古街它是依山傍水而建的，全长廊道的贯通啊，一步一景，氛围感特别好。整座老街呢，保留着完整的江南水乡的风貌，它有青石板路啊，还有这个长廊啊，还有这个古朴的这种老屋一应俱全。溪水沿街缓缓流淌，那个清幽啊，又治愈。街上还有很多传统手作老店，特色的这些民俗小铺，满满的都是江南古韵。之后呢，我们一行人前往了永嘉县，深度玩转的南溪江片区的山水古镇哦。永嘉的那个南溪江真的是非常的有特色，它的山水风光呢也名副其实的美。这个江水

0: 清澈见底，两岸青山环绕，然后呢，这样的古镇就藏在山水之间，古朴又静谧。这次最让小朋友们期待的项目啊，其实呢就是南溪江竹筏漂流。大家第一次坐着传统的竹筏，慢悠悠的这个飘荡在清澈的江面上，山水风光呢尽收眼底，过程轻松又有趣。偶尔呢，轻微的这个水流的起伏，让小朋友们直呼刺激又好玩，全程笑声不断。其实这个项目呢，安全的规范也不用担心，但对从小看大海的台湾孩子来说，这种山水之间的竹筏体验跟那个海边游玩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最后舍不得下船。那走完温州的山水古街，我们继续出发，前往这个金华横店影视城去参观。哇，横店真的不愧是亚洲最大的影视基地，规模大到超乎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小朋友都直呼壮观。我们首先走进了清明上河图景区，这里呢完全复刻的就是北宋的市井繁华，街巷店铺，古桥流水，一比一还原这些古画场景。走在里面，你就像一秒穿越回古代。景区里面随处可见专业的这些 NPC 啊，身穿古装和我们互动打卡，哇，趣味互动，有这个猜拳的，有猜谜的，氛围特别好。小朋友们呢，第一次这个近距离感受影视片场的也很新鲜好奇。之后我们又去的这个梦外滩景区去打卡老上海的复古街景啊，有洋房电车啊。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看的这个景区它的这个实景戏剧的演出，整个的设备啊，剧场的场面的非常宏大，特效也很逼真。不管是这个舞美，还是走位，还是实景特效，小朋友们都觉得特别震撼，看得目不转睛。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呢，横店能拍出这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
1: 从江心宇的洋房到丽水古街的青石板路，再到南溪江上的竹筏漂流，台湾孩子们见到江南水乡的温柔，那份新鲜和欢喜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
2: 不光如此呢，他们还去了横店影视城，体验了一把穿越的感觉，实景演出的震撼也让孩子们大开眼界。
1: 不过呢，研学的精彩还不止于此，接下来呢，画风可要变一变了，我们接着来听吧。
0: 接着呢，我们来到超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叫中国岩谷小镇。哎，这是全国知名的眼科高科技产业小镇哦，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眼科的研发、科技、智能光学设备的创新，还有这些专业眼科的科研成果，和前面的山水古街影视风光啊完全不同。这里是满满的科技感，小朋友们也在这边近距离的接触了，然后也了解了这些顶尖的这个眼科科研技术。这趟行程啊，不只有游玩跟玩乐，更学到了实用的科普知识，让整场的这个研学旅游啊变得有意义，变得更加完整。大家知道吗，在台湾高雄有一个地方叫做半屏山，而在洞头呢也有一个地方叫做半屏山。现在我就带着大家去这个美丽壮阔的洞头半屏山观景台，它也是洞头视野绝佳这个观海制高点。那这座观景山峰呢，视野开阔，登顶后你可以看整个洞头的这个海域，大大小小的海岛一览无遗，平时是很难见到这样全景的画面哦。最特别的是山顶的这个观景台还有一处很有意义的地方打卡点，就是同心锁观景平台。我们带着所有的小朋友啊，台湾青年一起上前，大家认真的许下心愿，亲手挂上这个同心锁。对我们这样两岸家人来说啊，这把同心锁不只是简单的这个打卡仪式，我觉得呢更藏着最真挚的心意。它就寓意着这个双屏同心，山海同源。大家站在山顶上吹着海风，看着辽阔的东海，亲手锁住自己的心愿，这个氛围啊特别的温暖。我们当晚呢就入住了这个吉兆岛的海景酒店。哇，这个海岛酒店环境真的特别漂亮，依山傍海，视野绝佳，装修呢也很雅致，舒服，也很多地方可以拍照打卡，推门呢也可以感受到海岛独有的这种氛围感。然后这个自带有超大露天游泳池，小朋友们跟台亲们这些一安顿好行李，就迫不及待换上泳衣跑去玩水，一整天这个爬山观景的一些疲惫啊，

0: 旋律一起唱歌、挥手、互动、同乐，不管是表演乐团还是我们远道而来的，所有人都融入在一个氛围里，没有拘束，没有隔阂，简简单单的歌声，纯粹的快乐，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沉浸在享受着这场温柔的东海晚风。这一刻，我们真的深深体会到两岸一家亲的温暖，语言相通，歌谣相近，心意相连，哪怕隔着山海，彼此的距离也在歌声中彻底的拉近了。这是一趟特别难忘、格外暖心的体验。这趟研学之旅也在这个完美的夜晚结束了。虽然很不舍，但我们也约好，希望下一次还可以带大家去不同的地方玩。
1: 从半屏山的同心锁到岛上的海景酒店，再到那场海岛音乐晚会上的两岸同唱，凯哥的这一趟温州研学之旅，收尾收的真的是又暖又动人啊！
2: 特别是同心锁、双屏同心、山海同源，听着呢就让人动容。海峡隔不断情谊，山海皆可相连。这不是小孩子，这不仅仅是孩子们的心愿，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期盼。好，各位去吧，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温州一场两岸少年的山海之约，收听以上内容。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各位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大家也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趣旅行，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旁边的这个我来说几句这个地方啊，就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你有没有在哪旅游的时候看到过或者是听到过戏台啊？小时候有没有去看过这个热闹，或者旅游的时候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漂亮的戏台呢？
4: 好，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节目过程当中呢都围绕着这个戏台来说，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留言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其实大维呢也见过很多的戏台特别是在这个故宫里面啊，北京故宫博物院里面就有一个戏台，其实它非常的有设计的理念，包括它之前说到的它下面有这个巨音的这个设备，同时呢它知道这个看戏有的是从上面降下来啊，比如说这个孙悟空啊乘着这个祥云啊的下来，它还有一个往下掉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仔细观察之后你就知道这些古戏台设计之精湛。
3: 有吊威亚的地方是吧？然后看到吴昕依旧发来信息，他说小的时候呢最喜欢跟随父母参加宴席了，除了有好吃的还有好听的地方戏曲打鱼鼓，参加宴席的亲朋好友呢围着演出人员那是里三层外三层，哎呀好热闹呀，不时就响起了那个叫好的声音。
4: 在古戏台当中呢，不光刚才也说到了，不光是一种这种演戏的地方，同时它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中心。你想想全村的男女老少啊都在晚上或者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聚集在这个戏台旁边看着戏聊着天，其乐融融的感觉，其实这个戏台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是一种文化的传续。
3: 这个古戏台啊它不仅是散落在村落当中，有时候它也建于庙宇殿阁之中。你比如说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这个亥州关帝庙啊，要说一下这个亥字啊，它的读音其实大家还会有一点如果我们按照普通话来说它可能是念界或者是谢啊，解或者谢，但是在当地的老百姓啊习惯念亥州，这是对于关帝文化的一种传承。那这个关帝庙里呢它就有一座非常独特的古戏台。
4: 这座关帝庙呢被称为了关庙之祖，是关公文化的根源所在。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台湾许多关帝庙同样建有戏台，

0: 从台南4.5庙到各地规模不等的关帝庙宇戏台，往往是庙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那么每逢关公诞辰或者是重要的节庆啊，这些庙宇的戏台上呢都会上演酬神戏，进献关公的锣鼓点虽隔海峡，却踩着同样的节拍。
0: 嗯，庙壁有台，节壁演戏的传统，正是两岸关公信仰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生动写照。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当中，书本旅行团老师和同学们的足迹，在文化学者魏龙老师的讲解中，去海州关帝庙一探究竟吧。
2: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跟随文化学者魏龙老师来到山西省运城市海州关帝庙。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海州关帝庙，这个是关键的。海州关帝庙呢，目前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保存最好的、时间也是最久的一座皇宫式的建筑群。端门是关帝庙的第一道门，然后支门呢就是第二道门。
4: 老师，那什么是支门呢？
3: 过去按照传统的讲究来说，天子呢都有五道门，诸侯呢有三道门，那么天子的五道门里面呢，其中就有这个支门。因为关公在明代就封为了大帝，所以他享受的是帝王的待遇。同学们注意一下啊，关帝庙这个支门呢，跟其他的地方的相比较，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大家找一找，看特殊在哪儿。
5: 大家找一找有什么特别之处？
3: 都找见这个特殊之处了吗？
6: 找到了。
5: 你们都发现了什么呀？
7: 老师，为什么支门的中间还要设计一道隔扇呢？
8: 老师，这个石阶两旁为什么还有像槽子一样的东西呢？
5: 对。
3: 好，同学们的观察能力还是非常强啊，发现了这么多的特殊之处。其实呢，关帝庙的支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过路戏台，是演戏的地方。
5: 这以前是一个台子呀。
3: 对。然后呢，把中间这个隔扇给关上，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后台，前面这个就是前台，然后前台这儿呢，为什么要有个石槽子呢？然后就要把木板给铺上去，把它搭平。
5: 所以这个石槽是拿来铺木板的，是不
3: 是？
5: 是
3: 铺木板用的。这儿板子铺上之后，这个下面是空的，那么这在古代来讲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过去是没有电的，他为了保证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呢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声音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
2: 山西是我国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祭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板一搭就可以唱戏。

0: 看似普通的智门，平日里呢是出入庙宇的通道，可是门板一合，木板一搭，变成了一座精巧的过路戏台。台下的石槽里曾放置水缸，利用声音共鸣为唱腔增添余韵。这种因地制宜的设计，正是古人智慧与匠心的生动体现。
1: 一座座戏台不仅是建筑的遗存，更是关公文化跨越地域、连接两岸的鲜活印记。戏台连着两岸，唱的是一份忠义，传的是一脉情深。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3: 嗯，好，继续来说一说古戏台啊。在江西东北部还有一座没有围墙的古戏台博物馆，那儿的戏台不光好看，更藏着一方百姓对戏曲刻在骨子里的热爱。
2: 说的就是江西乐平，当地啊有一句话叫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
3: 在这里啊，保留了大量的古戏台，被誉为中国古戏台之乡。这些古戏台不仅是当地老百姓的精神家园，更是延续了宗族血脉关系的文化空间，是融建筑、雕塑、工艺、美术、文学于一体的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观赏价值。其造型之雄伟，气势之恢宏，工艺之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2: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当中时任乐平赣剧团团长陈慧女士、乐平市博物馆研究人员徐先生的讲解，去了解一下江西乐平的古戏台。
4: 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
5: 我们乐平可以说是村村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去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这一个戏台的钱上万的观众看的都有。
6: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
7: 我现在站位置的就是这个虎爷明坟堂西带的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又把这个板子扔到后台来。
6: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5: 赣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们当地呢会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赣剧团成立也有70多年了，我们的赣剧九角头的班底齐全，三生三花三赣，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新建，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赣剧团唱开台大戏。
6: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了一座仿古戏台，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通向，聚散随意，是老百姓们的精神家园。
2: 乐平古戏台呢，以建筑之奇巧复杂、装饰之豪华艳丽著称。 乐平古戏台营造记忆于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的区位优势和富庶稳定的社会环境都成了这里古戏台繁荣至今的重要因素。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也对此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8: 乐平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南临益阳县，因为历史上极少受到战争的侵扰，人民生活富足安乐，久而久之，民间戏曲变成了乐平百姓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乐平人对戏曲的热爱鲜有比肩，有民谣唱道：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锣鼓响。乐平戏台历史悠久，精雕细琢的门饰、屏风与窗棂，凸显了传统古代建筑的端庄和典雅，又赋予了古戏台特有的绚丽与奢华。飞檐翘角，台面油梁之上遍布戏文浮雕或祥瑞图案，人文典故雕刻其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建于清道光十二年的虎烟戏台，前台正梁是一幅镂雕而成的九狮过江图，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久看愈好悬于其上。戏台门窗雕刻精美，人物栩栩如生，多为戏文人物、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
9: 乐平市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于庆民：
10: 这既是对这个装饰的美，也是对自己的亲眼一种是吧陶冶，那么也是对我们以后子孙的一种教育，它无形中就是一本教科书啊。
8: 乐平古戏台营造记忆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
2: 从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到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乐平人对于戏台、对于赣剧的这份热爱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下大雪、下大雨，老百姓都不肯走，上万人在台下看到天亮，这份热情催生出了一座又一座精美的古戏台。
3: 嗯，最让人佩服的是啊，乐平人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还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这种巧思既有智慧又有性情。而且呢，他们的这些建筑上的雕刻呀，不光好看，更是一本活的教科书，把忠孝节义、人文典故一代代的传了下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古戏台哈。那么吴静发来信息，他说他倒是没有说戏台，他想起了看电影，想起了小的时候的那个露天电影啊。他说现在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就会想起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村里面有一个放电影的那种空地，然后呢收到消息的人们天没黑就坐满了，自带座椅零食，哎呀也是好不热闹呀。
1: 嗯，说到这种露天电影呢，但我想到啊，前段时间是去了某一个地方，它的这个皮影戏啊，当地也是在这个露天的广场上面搭了一个台子，当地的唱腔、当地的皮影戏讲述着这个民间的传说呀、民间的故事啊，男女老少，特别是小朋友们，在这个戏台的周围来回的穿梭跑动，一会儿去后台看看这些演员是如何在演这个皮影戏的，一会儿到前面来听他们来唱这段耳熟能详的故事。那个时候感觉就是这种文化如同戏台一样啊，在不经意当中去传承下去了。
0: 嗯，在那个没有网络游戏娱乐的时代哈，这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方式。你看江西乐平的百姓啊，他为了一场戏下雨天都不肯走，这份热情真的是让人动容。而在更南边的广东佛山也有一座古戏台，300多年来它见证了一个剧种的兴衰荣辱。
1: 万福台呢，建于清代顺治年间，是广东现存最完整的古戏台，也是粤剧在佛山兴旺繁荣的见证。万福台被誉为岭南第一台，是海内外粤剧界享有盛名。
0: 万福台呢，见证过无数名角的大红大紫啊，在这个舞台上呢，几代粤剧人都曾经披挂上阵。薛腔的创始人薛觉先、小生王白居荣、红线女、罗家宝等等这些名伶啊，都曾在古老的戏台上展示过他们的风采。那么，想必唱粤剧的人都想在这座古老的戏台上当上一回角儿吧。
1: 接下来，我们跟着记者一起走进这座戏台吧。
2: 这里是南派武术之乡，孕育了黄飞鸿、叶问、李小龙一大批武术名家，并因此名噪海内外。这里是南狮的发祥地，中国的龙狮运动也发祥于此。这里有先民留下的众多文化遗产，而我们对这里的了解和熟知源于系列电影《李小龙》《黄飞鸿》和《叶问》。我们将一起走进写满历史与传奇的佛山。我们来到佛山，慕名去寻找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戏台——万福台。万福台坐落于佛山市祖庙内，祖庙是历代佛山百姓祈福纳祥的地方，万福台与祖庙正殿遥相呼应，每逢节庆时都上演大戏供北地观看。
3: 万福台与祖庙正殿遥相呼应，据说其建造目的是上演粤剧大戏给对面的北地观看，以酬谢北地的保佑之恩。
2: 万福台始建于清朝顺治15年，也就是1658年，原名华丰台，是华南地区著名的古戏台，也是保存较为完整的岭南风格的清朝建筑之一。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万福台上了。万福台在粤剧的历史上是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它也成为了海内外红船弟子寻根的重要场所。那么大家都知道佛山是粤剧的发源地，旧时戏班每年主班一次，然后呢乘红船奔赴各地演出，主班后的首场的演出必须是要在万福台举行的，因而万福台又有审戏台的作用。
2: 万福台因此得名粤剧第一台，至今佛山市粤剧院依然保留了在万福台举行首演的习俗。过去万福台每当喜庆节日北地诞辰时都会上演粤剧大戏，尤其是秋收之后几乎每晚都有演出，四乡的百姓络绎不绝赶来看戏，这也成了佛山百姓的习俗，同时为粤剧培养了大量的观众。
3: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北地诞庙会时，我们红船弟子都会汇聚在此，共庆北地的诞辰，举行隆重的演出，因此这也成为了体验粤剧文化的重要场所之一。
2: 农历三月初三北地诞辰这一天也是体验佛山文化的最佳时节，佛山的粤剧、舞狮、武术等系列传统民间艺术都汇聚在供奉北地的祖庙共庆北地诞辰，同时沿袭下来的习俗还有参加庆典的民间艺术团队组成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围绕祖庙游行演出。如果您对佛山的粤剧民俗和文化感兴趣，不妨亲自来体验一下。
4: 蓝天

0: 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刚才啊，我们带大家去了万福台。有人说呢，它不只是一座古戏台，更是粤剧的灵魂地标。300多年来呢，他听过红船子弟的开锣首唱，看过无数名伶的粉墨登场，也守着一方百姓愁神于人的烟火日常。戏台上的唱念作打从未真正的中断，戏台下的热爱也从未冷却。
3: 如今呢，他依然在祖庙里静静地等这新一代的角儿登场，也等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你在台下听一段粤韵，看一场好戏，感受佛山这座城市从未褪色的文化温度。
2: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要恭喜一下两位趣宝哈，一位呢是无心依旧，一位是无尽，感谢两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您将获得我们的精美奖品云朵杯，请您把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还有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跟您联系发奖。
3: 如果大家还是意犹未尽的，可以关注我们节目下方的甬道，里面有我们节目相关的精彩内容，随时点击收看趣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的短视频。
2: 好，听友，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果晶。
6: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小麦收购量超9000万吨。
6: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开馆。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大陆电影《欢迎来龙仓馆》火到台湾，引发各界热议。
6: 今天的海峡军事栏目，请听短评：无人可用，台军计划恢复从义务役中选拔军官和士官。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7: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8: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7: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9: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7: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0: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7: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 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7: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1: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7: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2: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7: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3: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6: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请听报道。
14: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海洋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澜沧江源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资源环境执法局局长穆永红：
15: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14: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退化草原综合治理项目负责人索南江才：
16: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14: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三江源生态管护员昂卡更确才人：
17: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 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控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14: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十五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文明建设处处长王怀成：
18: 十五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举行新闻通气会介绍，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建设和发展，累计在全国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承载外资企业超1.3万家，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请您报道。
19: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 企业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多措并举推动中小企业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合作，
20: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19: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21: 中方将运用好此次 APEC 中小企业周部长会议配套活动以及有关展会论坛，组织各经济体

0: 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2: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在近日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 1.5 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一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农业农村部南京农机化所科技管理处副处长沈成：
3: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2: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桌而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河北乐寿鸭业有限责任公司养殖部经理杨继伟：
4: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 96% 提升到了目前的 99% 以上。
2: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机具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8月24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多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5: 今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万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渝万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1: 今天，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正式开放。该展示馆依托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语言文化共计1800多点海量语料，打造了以“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为主题的专题展览，集中呈现语保工程自2015年启动实施以来的建设成果，标志着语保工程成果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昨天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多项场景赛同步展开。请听报道。

0: 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四支青少年队对决产生前两个四强席位。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0: 场景赛方面，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2: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3: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4: 剑手青是牛肝菌的一种，以味道鲜美、肉质紧实而深受消费者喜爱。进入八月下旬，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期逐渐收尾，市场上高品质黄牛肝菌的供应明显减少。而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实现规模化培育的剑手青已实现规模化生产，正错峰上市，日产鲜菇可达6吨，成为云南人餐桌上的野生菌新宠。剑手青过去一直是靠天吃饭的夏季限定，人工规模化培育更是行业公认的技术难题。当地如何攻克技术难关，让这种难得一见的野山珍走上寻常百姓的餐桌？我们来听报道。
5: 在富宁县李达镇的标准化培育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在智能恒温菇房之间，小心翼翼采收刚成熟的黄牛肝菌，菌盖圆润肥厚，菌柄粗壮敦实，刚摘下的鲜菇带着湿润的原生菌香，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贴标各环节衔接顺畅，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基地仓管员邱世耿：
6: 现在这一车的剑手青是发往昆明，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就能让客户能吃到最新鲜的剑手青。平时的话，我们是发2到3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空运发往上海、广州、福建。
5: 依托当地海拔1300米的温润气候和优良生态基底，基地通过智能设备精准调控菇房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参数，完全模拟野生黄牛肝菌的野外生长环境，可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目前鲜菇批发价格为50至70元每公斤，干菇按等级划分，每吨售价达10万至30万元，主要发往昆明、广州、深圳等城市，再通过空运中转直达上海、福州等地的消费市场。错峰上市的新鲜黄牛肝菌一上架就受到消费者青睐。剑手青培育基地技术员何少东：
7: 我们通过智能设备的菇房来调控温度、光照、湿度，来达到黄牛肝菌，也就是剑手青的需要的条件。菌包进入出菇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完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吃到云南的新鲜剑手青。然后目前我们日产黄牛肝菌在6吨左右，然后年产值大概在7000万元。
5: 何绍东介绍，人工培育的剑手青是科研人员从野外采集优质黄牛杆菌菌种，联合福建古田国内顶级食用菌技术团队，经过母种提纯、菌棒配方调试、温湿度参数优化等上千次试验，最终成功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实现了人工培育黄牛杆菌的标准化量产。
7: 经过长达5年的时间的栽培试验，在2020年然后向国家申请了专利，在23年的时候然后拿了国家专利授权，在24年的时候已经实现工厂化栽培。
5: 何绍东说，培育过程中采用标准化脱毒工艺处理，既完整保留了野生剑手青的原生鲜香，也让菇体的食用安全性更有保障。
7: 我们的剑手青是经过脱毒处理的，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剑手青其实有很多种吃法，然后鲜菇可以用来焖饭爆炒，然后干菇配合鸡鸭骨头等可以用来煲汤。
5: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人工培育的黄牛杆菌虽经过标准化脱毒处理，但食用前仍需充分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煮时长不低于15分钟，可选择爆炒、焖饭搭配鸡鸭煲汤等做法。如果食用后出现头晕、视觉模糊、产生幻觉等不适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医，避免出现健康风险。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季风槽和台风简拉维共同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60到130毫米，局部2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24号10时30分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降雨发展趋势，滚动研判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周密部署防范措施，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
8: 昨天，寻根闽南书香两岸2026年海峡两岸福建书院文化交流活动在厦门启动，两岸百余位书院领域专家学者齐聚鹭岛，共话书院文化传承之道。两宋时期，福建文教昌盛，大儒朱熹长期讲学授徒，直接推动当地书院发展。清代，闽地大量士人、乡民、官员跨海赴台，或新建、重建书院，或任教传学，使书院文脉在台湾落地生根。台湾学者李宗汉表示，两岸书院共同供奉孔子、朱子等先贤，承载着相同文化记忆。书院是闽台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期待持续开展书院交流活动，吸引更多青年参与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程方平指出，书院不仅是学校，它兼具教育、文化、基层治理等多重价值，可成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抓手。厦门书院进社区的实践更值得推广。两岸学者对书院文化有着高度共识，围绕书院史、书院与科举、书院与传统文化等共同议题，已产出一批新研究成果。
4: 昨天，相聚上海共谋发展2026沪港澳台侨青年低空创业之星交流活动在上海理工大学举行。本次活动以创意共绘低空未来为主题，融合科创竞技与青年交流，共吸引328名沪港澳台侨青年参与，其中港澳台侨青年80多名。上海高校澳门学生联合会理事长、参赛选手梁洛荣表示，新颖的无人机足球赛事形式给他带来诸多创新启发，各地选手差异化的战术思路与创意思维相互碰撞，让他在切磋技术之余也收获了跨地域的友谊。台湾青年参赛选手林家伟表示，低空经济是当下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领域，深刻赋能日常生活， 活动汇聚沪港澳台侨青年，大家来自不同地方，通过深度交流互动，自己得以拓宽认知边界，丰富看待世界与事物的角度，对科技创新与多元协作也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
9: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0: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9: 台北直播室，
10: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大陆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百亿元人民币，其中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以新影视角重构反战叙事，8月11号上映以来，口碑驱动票房一路走高，引发岛内各界热议。在台湾媒体人张君凯看来，电影里中华美食贯穿全片，战火与灶火的互文手法突出民以食为天的中华传统价值观，折射出中国人对天下大同的向往。台湾多家媒体认为，该片不同于好莱坞对个人英雄主义的颂扬。梅花新闻网报道指出，欢迎来龙餐馆折射出大陆影视作品中旧事叙事的转向，转向以普通人为核心的故事，情感边界从民族身份延伸至普遍人道主义。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战争电影的叙事大多掌握在好莱坞手中。台湾风传媒报道认为，欢迎来龙餐馆最大的不同是用第三视角看战争，既非美国军人，也非当地武装力量，而是身处其中却又不属于任何一方的中国普通人。战争电影不只拍战争，也在决定谁能成为故事的主角。当中国电影开始从中国人视角看世界，这一视角本身打破了西方的话语权垄断，给出了温暖的中国答案。也有台媒注意到，电影以伊拉克战争为故事背景，结合了深圳青年刘磊、帅学军等在巴格达开设中国龙中餐馆，陈宪忠经营燕龙湾的真实经历，具备现实主义底色。在影片外，中国对战争与和平议题给出了更全面的回答。伊拉克战后重建中，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其能源、电力、交通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参与该国经济重建最早、时间最长、项目分布最广和领域最多的国家之一。从给阿嬷的情书中做人要有情有义，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好好吃饭，越来越多大陆影片引发两岸观众情感共鸣。观察人士指出，当台湾执政者还在追随西方世界的话语体系，大陆已站上新高度，用最朴素的中华文化内核触碰世界共同关注的战争、难民与儿童权益等议题。台湾执政者想尽办法给大陆作品贴上统战标签，无异于固步自封，自觉远离进步价值。而且台湾民众已用脚投票给出答案。前不久，给阿嬷的情书在桃园电影节放映，开票仅五分钟即告售罄。欢迎来龙餐馆尚未在台正式上映，也有不少台湾观众跨越海峡先睹为快。社交媒体上不断有台湾观众留下影评，自发安利：和平很贵，大家都要真心珍惜，以和为贵才能好好吃饭，中餐馆在全世界永远受欢迎。老百姓对政治没兴趣，更在乎赚钱跟开心。这或许正是欢迎来龙餐馆跨越海峡打动世界的最好注脚。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8: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1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4: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正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行。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现场设置中国角主题展览，从多方面立体呈现中国防沙治沙成效，中国成就和实践经验受到高度关注。中国角主题展览通过图文、视频以及实物展示等方式，着重展示三北工程等创新实践和成效，分享中国草原保护修复、科学治沙等方面的经验，以及国际协作成果。 中国角主题展览吸引了与会的各国官员、专家学者、国际组织代表、媒体记者前来参观交流。此次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还举办《科学赋能荒漠化防治》、《中国绿色长城创新实践》等近20场主题编会。
8: 随着美方施压措施即将落地，美伊之间围绕经济制裁

0: 和能源通道的博弈正在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23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此前，他宣布将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届时或将公布进一步对伊施压的具体措施。同一天，伊朗方面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发动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石油出口都将受到影响。详细情况，请听报道。
1: 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他此前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美国正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同时威胁任何向伊朗政权提供金融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同等孤立。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号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旧计，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在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表示，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目前已探明超过 7.5 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储量。考虑到超过 72% 的采收率，预计可开采约 5.7 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特性，即是所谓的甜气。这种特性降低了开发和开采成本。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
2: 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3: 即便说伊朗现在可以完全封锁海峡，石油都出不去了，它只不过是对美国形成的压力，并不能缓解伊朗自己的经济情况。但是对伊朗来说，美国现在也封锁了伊朗的港口，伊朗的石油也出不去。像伊朗说的，他又发现了新的天然气气田，对伊朗来说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伊朗本来就是全球天然气储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过去这么多年，因为缺少技术、缺少资金，伊朗没有办法大规模的开采。伊朗因为过去47年受美国制裁，伊朗今天石油的产量都没有回到1979年的时候，所以伊朗宣布这些，伊朗就是要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告诉美国说，我不怕，我可以跟你耗下去。双方现在做的都是推高对方的成本和代价， 双方现在就看谁能先顶不住了，谁能耗到最后。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现在的状况对伊朗和美国来说都是一个灾难。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加大对海峡的封锁力度，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让特朗普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受不了。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所以现在是双方都难受，但是呢，双方都希望对方先受不了了，自己能忍到最后。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4: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岛内媒体报道，为填补台军基层部队军官与士官缺额，台军计划从明年起恢复义务役预官预士考选制度，以取代现行的一年期志愿役预官班队。报道称，近年来台军志愿役预官班队招募成效比逐年下滑，今年原计划招募189人，但实际到考仅74人，到考率不足40%。若进一步扣除未报到人员，实际招获率恐怕会更低。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台军征兵难、兵员素质不佳的问题由来已久，其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谋独据统政策不得民心。如今台军想通过恢复义务役预官预士考选制度来扩充军官士官队伍，完全是治标不治本，根本解决不了台军人员短缺的困境。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6: 专家解读。
7: 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计划从明年开始恢复从义务役士兵当中招考选拔军官和士官。台军本来是从2018年开始实行一项新制度，就是所谓的一年期志愿役预备军官班队。这个意思是说，他们每年要从志愿役士官当中招考一批人担任军官。那么现在呢，这个条件就放宽到了要从义务役士兵当中来招募军官。可见愿意报考军官的台军志愿役士官的人数已经是越来越少，原来的制度就维持不下去了。可是扩大招募范围就能解决问题吗？人们常说要宁缺毋滥啊。现在台军军官招募的现状是什么呢？就是即使已经烂了，也仍然还是缺。从台军自己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从蔡英文第二任期开始，台军从士官中招募军官的人数就年年都不达标。2022年他们计划招收700人，实际只招了204人。2023年降低了招募数量，计划只招300人。那肯定就是想着去年只招了200人，那么今年计划300人的话，这个数字就显得不会那么难看。但结果呢，只招到了114个人。实招人数仍然只有计划招募人数的三分之一。那么这就意味着台军连排级基层军官的数量将严重的缺编，这就不光是数据难看的问题了，已经要走到穷途末路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就拿出来了一个新招，就是要恢复从义务役士兵当中招考军官。这能解决问题吗？当然不能。有些志愿役士官是从义务役士兵当中志愿报名选改的，他们留在军营服役，特别是升任军官的意愿应该更强。而义务役士兵呢，本来就是半强制性征召的，是因为要尽服兵役的义务才来的。总体来说，他们留队的愿望本来就不高。那么现在要从他们当中来选拔军官，能选出什么结果呢？那要么就是应征率更低，要么呢就是军官的质量更差。但是民进党当局显然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先能多拉来几个壮丁，把台军基层军官严重缺编的这个坑填上了再说。所以这个扩招计划就是这个意思。从士官甚至士兵来升任军官，本来按说应该是一件挺荣耀的事儿。而且现在台湾社会青年失业率还比较高，那为什么台军的士兵和士官还是不愿意选改军官呢？因为他们不愿意为台独去送命。赖清德民进党疯狂地推进台独，台海形势兵凶战危，台军官兵自然首当其冲， 所以这些官兵现在就是在用脚投票啊。他们宁可承受退伍之后职业发展更大的不确定性，也不愿意留在军营里给赖清德之流当挡箭牌、当陪葬品。问题的根源就在这儿，民进党当局还想搞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一套已经不灵了。如果民进党高官自己的孩子现在在台军当中服役，他们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担任军官，去长期留在军中吗？这么多台军官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拒绝选改军官，这就是一个最鲜明的反独的态度。民进党当局现在就是用各种手段连哄带骗忽悠一些台湾青年留在军中服役，但他们自己心中应该有点数啊。这些年轻人赞不赞成台独，能不能打仗，想不想为台独打仗，这不都是明摆着的吗？所以就不要再搞自欺欺人那套把戏了。民进党说谎说的太多，几乎自己都要相信自己的谎言了，但假的就是假的，台独的谎言最终欺骗不了历史和人民。赖清德民进党在台独的道路上走得越远，他们就越会被台军官兵、被台湾人民所抛弃。
4: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祝江。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我们来关注亚太方向的两场军演。近期俄罗斯与美国相继在亚太地区组织军事演习，俄总统普京亲临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却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那么俄美两国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曹卫东、滕建群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4: 深度国际，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青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演习中，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厄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搞玛瑙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还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5: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俄总统普京是8月12号在南萨哈林斯克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13号普京又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视察。结合俄军出动的兵力和装备，您认为这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练重点是什么？
8: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作为普京总统亲自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舰队的军事演习啊，这个说明是规模非常的大， 或者是说非常重视。作为普京总统呢，还亲自登上了和日本有争议的岛屿，日本呢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呢它叫南千岛群岛。总统亲自登这样的岛屿，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再看，当普京总统指挥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起码是动用了很多的作战平台，在陆地上动用了反舰的导弹，就是岸对舰的导弹，因为他的岛屿啊非常小，或者是说呢比较分散。

0: 那在这个上面呢，它反舰导弹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啊，它使用了高玛瑙这样的反舰导弹，那就是说由陆地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还一个呢，它就用它的就瓦良格是它的旗舰啊，虽然比较老旧，但是呢，毕竟是它的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舰艇。那我又发射舰对舰的导弹，我可以打击水面的舰艇。还一个呢，我用核潜艇，我来发射巡航导弹，我来打击水面的目标和岸上的目标。那从陆地到水面到水下，它的这些平台联合打击就显示出来了。那一方面体现了要对这些有争议的岛屿的防卫，这是一方面。再有一点呢，就是要进行保卫海上交通线。所谓保卫海上交通线，就是这条现在演习的这个航线，鄂阔斯克海，还有就是经过它现在可能要往北极方向通航，这个对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都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看到呢，通过这样的演习，俄罗斯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显示自己对这些岛屿主权的把控的能力，还一个我对保卫海上交通线的这种能力，我有水面的舰艇、水下的潜艇，还有岸上的岸基导弹，哎，我可以把控这个交通线，我还可以守好自己的鄂霍斯克海这一块就是潜艇的重要的基地。那这个对未来的时候啊，和美国还包括日本呢、啊、这个在东北亚的这个军事同盟的这种对抗的关系或者能力上呢，就是要显示啊，它有比较强的这种能力。
1: 我们还注意到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时说呢，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拉夫罗夫还表示啊，希望日本充分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那唐老师，这个敌国条款究竟是什么内容？并且从俄军举行大规模演习、总统登上争议岛屿视察，再到外长公开点名日本，俄方这一系列动向向外界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2: 其实我们看到拉夫罗夫确确实实是一个学国际关系的高材生，他对于这个相关的国际法文件，包括联合国宪章，那么他是非常熟悉。那么现在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特别是这个第107条敌国条款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我觉得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针对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结束前后呢，中国、苏联、美国还有英国等国呢，开了一系列的会，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有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书，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对日本的这个领土、对日本的这个武装的限制等等呢，它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这个敌国条款它是专指对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还有这个意大利以及这个这些国家的俯冲国，所以它是一个特定特指的一个条款，就是指这些发动战争的国家。那么现在这个针对日本提出这样一个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的，我觉得就是看到了日本现在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操弄地区议题，包括提出来说那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一下子呢使这个地区陡然紧张。那么倒过头来呢，他借着这个紧张呢动员日本百姓对他提供支持。今年的2月8号呢，他成功操纵了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那么日本自民党和维新因为这两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2/3的这个议席，就是说在接下来他修改和平宪法和这个修改其他的对这个日本的限制呢，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他又不断的呢把欧洲的一些这个包括北约成员国的力量呢还拉到这个地区，而这个日本作为的军官呢，现在其实呢已经加入到北约对乌克兰的方方面面援助当中，至少有4名军官呢日本方面也公开承认已经加入到这个进程当中。所以这个东北亚地区呢并不是这个净土一块，而且呢日本现在这动作呢有引狼入室的这种走向。那么泽连斯基呢也希望呢能够从韩国、从日本呢拿到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一些援助，所以这个地区并不平静。日本呢现在非常活跃，在这个走复辟军国主义道路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系列的这个清晰的信号，就是要遵守二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比方说这个俄罗斯现在对于南千岛群岛那么日本叫北方四岛的这种拥有呢，它其实是这个战胜国划定的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现在日本要改的话，那确确实实就动摇了二战结束以后包括

0: 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相关的内容。所以从这个拉夫罗夫来看的话，他提出来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宪章呢，他是有针对性，一个就是针对日本现在在富比军国主义道路一路狂奔这样一个危险的动向，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提醒国际社会一定要加强对日本的关注，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这是我觉得各国呢这个首要的任务。
1: 嗯，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在八月举行演习，与俄罗斯的高调展示相反呢，美国却在大幅压缩演习规模，引发了关注。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原定17号到27号举行的美韩以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到21号结束了。今年的演习原计划分两个阶段，11天内包含14项具体演练，还将进行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阶段性评估。那曹老师，美国压缩这个演习规模，哪些内容受到影响？韩国方面特别看重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因此会被拖延吗？
2: 因为特朗普啊，他发出这个把演习规模缩小，还有就是美国减少参加兵力投入啊，这都是非常突然的。因为本来嘛，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叫以之自由之盾，本来是规模应该挺大的，这个时间也很长，起码十天吧，17号到27号。但在演习的刚一开始，特朗普总统突然说，哎，演习要规模缩小，一下就减了一半的时间。你时间减少一半，那很多的科目就没有办法进行了。特别是他的这个演习呢，以之自由之盾呢，是美国和韩国联合起来要针对朝鲜进行打击的，所以朝鲜呢对此非常的不满，说会使这个地区到一个战争的临界点。那现在呢，突然把这个科目也减少了，特别是这个反击作战给取消了。那也就是说，美国和韩国的军队主要是演习防守，而不是演习再反过来去进攻。那这样的话，对韩国来讲，本来是依靠美国一起对朝鲜加大军事上的威胁，那美国等于是来一个釜底抽薪啊，时间也缩短，兵力也减少，装备也减少。那这样一来，就给他的这个演习大大的降低了这种实际上就威慑的能力。那我们再看韩国呀，他就说美国说我们保护费一点也没少交，你们的美国军事基地，哎，我们是基本上免费的，你们使用了一些高精尖的装备，我们都是给你交折旧费的，你们使用的我们的道路，我们都是不收钱的。特朗普总统还是很不满意，说这个你们应该再多出点钱，哎，10亿放到100亿给我们保护费，那还说美国出的钱多，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韩国说呢，你应该按照原来的规定，2030年以前应该无论如何把这个指挥权呢交出来。那美国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根本不参加，没有美国兵了，那你要这个指挥权，联合指挥权有什么意思啊？没有美国人参加了，所以这个对韩国或者是说对美国和韩国的军事盟友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冲击。
1: 嗯。我们注意到对于压缩演习规模呢，美总统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耗资巨大，且主要由美方承担，并且向朝鲜传递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那唐老师，在深陷伊朗战事的当下，美国却在亚太方向压缩演习规模，您认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特朗普确实在这个地区呢无心恋战，特别是被那个伊朗这个战事呢纠结的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呢，他在派出兵力在这个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自由之盾呢，它是一个年度性大规模演习，不光是美军参加，甚至呢包括韩国的政府工人员呢，甚至老百姓都参加其中。这每年年度性的演习呢，确实是影响呢是比较大的。那么特朗普呢无心在这个地区持久的这个待下去，所以呢他要进行收缩，突然宣布呢压缩演习的时间。那么从他压缩了演习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体现出美国政府，就特朗普政府跟军方的矛盾。因为从军方在设计这场演习当中呢，今年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动向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强调了网络、无人机和这个外空的争夺；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希望能够把韩军呢引向第一岛链。所以这两个科目来看的话，是美国军方在设计的，但是被特朗普叫停了，或者是压缩了这个时间，就体现出他的这种政策呢，应该有他自己的侧重性。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4: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曲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去到广东梅州，在海峡两岸山歌对唱交流活动中感受客家文化，传递客家乡情。
4: 之后带您了解广东省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
3: 文化探源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昆草一亩一亩草上集。
4: 最后我们要去河北承德，听历经300多年风化，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古石文物如何起死回生。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为持续深化文化交流，厚植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化根基，日前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活动在广东梅州举行。两岸客家乡亲相聚一堂，在客家山歌婉转悠扬的旋律中感受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的报道，一起去感受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5: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客家山歌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客家人千年迁徙的集体记忆，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南迁，将中原古韵融入山野生活，客家山歌也随之播撒到海峡两岸。作为此次交流活动的核心环节，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晚会以山歌唱响故乡情为主题，两岸客家文艺工作者带来了精彩的演绎。

0: 在灯火璀璨的晚会现场，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演绎的客家山歌远传扬率先开场，清亮绵长的曲调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两岸各类经典节目轮番登台，尽显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虽然隔着一湾浅浅海峡，但两岸客家人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山歌曲调同宗同源，乡音便是最真切的文化信物。由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带来的山歌表演《姑嫂看灯》，依托元宵节赏花灯的民俗取材创作，让观众通过节目去感受两岸共同的文化元素。
1: 一江姑嫂打扮看花灯，姑丈姑啊嫂丈嫂三姨同行，踏出自家门姑嫂喜欢欢。
0: 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长张启庭介绍，
2: 这个姑嫂观灯是元宵节嫂嫂带着姑姑啊去看元宵，其实也是像一下有没有哪家的比较帅了哈，到时候来提亲了哈。这是叫姑嫂看灯，也很轻快的啊。这首歌呢，我有教学生带动作，把动作带上去，又有拿个那个小灯笼。灯笼啊，元宵节啊，两岸来讲，好，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意义，大家欢喜的过这个元宵节。
0: 来自台湾苗栗新竹等地的客家艺术团民谣剧团艺人演绎的闹元宵、三歌仔、唱平板等节目，充满了宝岛客家风情，原汁原味的台湾客家曲调，唤起现场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苗栗县曲艺推展协会理事长谢其国，
3: 我想大家都认为说，我现在来唱流行的歌，可能会比较符合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传统的歌谣绝对不能丢，这两岸客家人的精神里刻着同样的文化基因，所以各式各样的客家文化，不管以哪种方式的呈现，都能让两岸乡亲有情感的共鸣。
0: 新竹县新展客家文化艺术团团长韩淼清，
4: 今天呢，其实我就是带两个团队来这边参与我们两岸客家的一个交流，他们是非常乐意的去做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个艺术表演只是一种文化的一个载体，那通过这样子的交流方式，聆听乡音，共叙乡情，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无论他是不是客家人，都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两岸客家文化。
0: 晚会尾声，两岸演员携手登台演绎歌舞《客家儿女》，熟悉的乡音凝聚起两岸客家乡亲的共同情感，不少台湾嘉宾跟着旋律轻声哼唱，沉浸在同根同源的客家文化氛围中，全场掌声经久不息。台湾青年徐明宏激动地说，
5: 通过两岸交流碰撞的收获真的太巨大了，因为以前我们只是通过新闻或通过影视作品啊，通过节目去了解到大陆，但通过文化碰撞，我们谈的、我们聊都是心底的、从小到大的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才知道通过两边相同文化的话，很快可以找到共鸣，可以找到默契，很快可以建立友谊，所以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0: 活动期间，台湾客家乡亲还走进位于广东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等客家历史人文地标，追寻客家迁徙根脉，深入了解客家历史文化，也去探访邱逢甲故居、李惠堂故居、田家炳纪念馆等名人故居与纪念场馆，循着先贤足迹，传承崇文爱国的精神内核。此外，还到创意金山文化园和大埔陶瓷小镇，感受非遗活态传承与特色产业发展，见证传统文化的活化新生。山歌声声，让两岸乡亲在熟悉的乡音中走亲走近；步履阵阵，让两岸青年在行走中感触世界客都的温度与厚度。台湾青年金永杰分享。
1: 此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包括邱逢甲的故居和对客家足球文化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山歌交流。虽然我不是客家人，但是被客家的文化深深的吸引住了。
0: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监事长黄明志表示，
2: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那两岸之间呢，本来就是同文同种，那透过两岸之间文化交流呢，大家等于是回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想法上面，所以我认为，两岸交流是非常好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都在招很多台湾年轻人过来，来认识我们自己这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地理，让他们找到他自己的祖先在哪里，自己的根在哪里。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用竹篾编织出的精致帽帛，在帽顶中间剪出中空透气的圆孔，帽檐四周则缝上轻薄透气的打褶布料，这就做成了一顶客家凉帽。炎炎夏日戴上这样一顶凉帽出门，既可以防晒避暑，又显装饰美观。
0: 这样一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港澳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的客家凉帽，产自深圳龙岗的凉帽村，这里也是我国为数不多以传统工艺品命名的村落。
1: 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曾平一起探访深圳市龙岗区干坑社区的凉帽新村，了解凉帽，了解广东省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
2: 深圳干坑客家凉帽古称凉笠，清朝黄昭著《石窟一征》卷四当中记载，妇女冬日戴帕，帕皆青布为之，暑天田工巧采，则戴凉笠，以竹为之，笠沿缀以青绢或青布，可以帐幕。深圳客家妇女戴凉帽的历史，相传与大文豪苏东坡有缘，雅称苏公笠。潮州志从谈志物部当中记载，客俗妇女情下皆戴凉帽，致用竹枝，其饰为圆帛，中开一空，以容顶髻，周围缀以绸帛，或以五纱罗布分五幅折而下垂，即可周遮头面。而长下操作可以迎风帐幕，名曰凉帽，又曰苏公笠。相传当年苏东坡被贬惠州，一日携爱妾王昭云试花园圃，为使爱妾不受风吹日晒，特制中开一空的竹笠给她用。中开空为的是适应头上的发髻从孔中向上穿过，不受阻碍。干坑客家凉帽正是苏公笠的传承和演变。与大多数客家地区以传统耕田种地谋生不同，深圳龙岗干坑凉帽村的客家村民历来大多不种田，而是靠世代相传的凉帽技艺为生。广东省级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3: 凉帽的手艺呢，是老祖宗从福建带过来的。我们村从清朝嘉庆年间开始就在做凉帽的，已经有200多年了，每家每户都没有耕田的哦。后来开始有凉帽厂，都是做凉帽为生的。之后有香港商人过来收购凉帽，过去转运到东南亚。这里的客家话有这样说的：“干行做干行咩，干行凉帽就难了。”

0: 日当两毛三分利，总结浅存捞销空，说的就是两毛出口到东南亚。
1: 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干坑粮帽村，旧时也称粮帽山、粮帽厂。干坑竹、干坑面、干坑粮帽走南洋，一顶粮帽三分利，养得全村老小康。这首在干坑粮帽村口口相传的客家民谣，记录的正是当地客家乡亲就地取材制作客家粮帽远销海外的历史画面，也反映了粮帽村家家户户靠着勤劳和祖传的技艺创造美好生活的繁盛景象。据了解，粮帽生产最繁荣的时候，干坑粮帽村为广东省外贸唯一出口粮帽的生产基地，每月约生产4500顶粮帽，其中一半出口港澳、东南亚、英国、荷兰等地，深受海外华侨妇女的喜爱。女人戴上这粮帽，帽檐垂下一圈4-5寸长的布帘，既可遮挡直射双眼的阳光，又可挡住半截脸面。粮帽的顶端中部有直径约15公分的圆孔，既可让粮帽戴得稳，又可让头顶通风透气，兼具了凉爽、轻便、美观和实用等功能的客家粮帽，在上个世纪物资尚且匮乏的60-70年代，在海内外大受欢迎，人们纷纷购买粮帽作为夏日外出做工的实用装束，或者是赠送亲友的精美工艺品。但是据张瑞征介绍说，对于客家妇女来说，粮帽可不是哪一顶都可以随意戴的，粮帽的佩戴大有讲究，这是怎么回事呢？张瑞征解释说，
0: 是这样的，不同帽布的颜色代表妇女不同的阶段，特别是男孩子哦，一定要搞清楚哦，你看到女孩子戴这个粉红色帽布的凉帽啊，你就知道她是没有结婚的，你就可以追求她。但是如果你看到她戴的是黑色的，你就不要去追求了，因为她戴黑色就证明她已经结了婚，就不要去追求她了。凉帽有这样分别的哦，可不是随便戴的哦。
1: 早年岭南地区许多华侨出国都要戴上一顶粮帽，它既是客家文化的象征，也是客家人实用的工具。在异国他乡，将粮帽放在家中摆设，可以了解思乡之情；戴在头上遮阳，则能够免遭艳阳照射之苦。在东南亚，很多华侨华人喜欢戴着粮帽下田种地，上山采橡胶。改革开放后，粮帽厂正式更名为粮帽村，后又命名为粮帽新村，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以传统工艺品命名的村落。一顶小小的粮帽，其制作过程却繁杂又讲究，总的来说分为4大环节、33道的工序。广东省级非遗干坑客家粮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0: 粮帽的制作工序包括4大环节的，有破面、油桐油、编织、红帽布。首先说破面先吧，要辨别和选取好竹材，要用单竹，我们自己种的单竹，种好了之后呢，再砍下来做粮帽，一般都是挑选2年。你如果看到那个竹子是白白的，这证明它是太嫩了，就不够2年的。这样的竹子是不够韧性，也太软。要选那种既有一点白色，又不能太白，再用竹刀将竹筒破开。一根竹子要破出100条竹篾，这就叫破篾。
1: 在粮帽制作过程中，最精彩的绝活是撕咬、灭青、灭囊。随着嗦嗦的一声声用牙齿撕咬出来的灭青灭囊，厚度比纸片还薄，而且非常均匀。这些撕好的灭片用于后续的编织。
0: 竹篾铺好后，就要编织粮帽的各个裁件。编织粮帽也是有口诀的哦，它是左右手一起工作的哈，从左右两边开始编织到中间，比如说挑一，下一步就是压三挑三，压三挑三，挤到中间，然后呢又重来，现在挑二哦，挑二压三挑三，压三挑三，慢慢的变化，就说你必须要记性要很好。
1: 就是按照这个口诀的话呢，就可以把那个薄薄的竹篾织成一定的花纹出来，是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啊。
1: 而且就是能咬合的很好。
0: 嗯，对对对，如果你偏错一条都不行，它是挤不上去的。编织好的裁线需要用煮好的桐油涂抹后晒干，整个过程需要重复两遍，最少要大概十几天、十五天左右才可以完成。最后将各部分裁件进行处理和缝合，才能做好一顶漂亮的粮帽。33个工序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的，要各有分工。在早年的粮帽厂里，男人破篾涂桐油，女人编织帽毯缝帽布，每个人都要做他自己要负责的工序。正所谓，就是我们客家人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事半功倍。
1: 客家粮帽被誉为夏天的防晒避暑神器，那么在选材制作的过程中，哪些方面是考虑到了防晒避暑的功能呢？张瑞征介绍说，
0: 因为竹子本身是植物来的，你看那竹席多凉快啊，那粮帽也是竹的哦，就是好凉快啊。还有帽布很重要，质量要是纯棉的，跟尼龙不同，是棉的就比较凉快的。粮帽中间是空的，这个圈是为了方便客家的女孩子盘头发，就是说盘起来的那个凸起来的那个髻啊，穿过粮帽的孔就方便很多的，就不会影响发型了，也比较凉快。
1: 就是我觉得像一般戴帽子的话，如果上面是包住，完全包住封住的话呢，就会戴起来觉得很闷哈。但是像凉帽这样，上边开一个孔的话，它顶部的头发其实是可以露出来的，就是很透气。
0: 对对对，没错。
1: 其实现在很多的防晒帽啊，我们看到其实它也是这种顶部是那种开孔的那种中空的设计。
0: 对对对对。
1: 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体现了客家人勤劳创造的坚韧品格，凉帽的传承口诀以帽布颜色识别妇女婚姻状态等这些细节，又折射出劳动人民的生存生活智慧。为了干坑客家凉帽编织技艺不致失传，深圳市各级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传承措施。2007年，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被列入深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3年被列入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当地还开发了一系列以干坑凉帽为主题的文化 IP， 形成绘本故事、凉帽乐园、凉帽书院、VR 电影等文化产品矩阵。原创 VR 电影《小凉帽之白鹿归来》还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让干坑凉帽走向国际舞台。一顶凉帽33道工序，它记录着客家人勤劳朴实的生活方式，也藏着代代相传的审美与智慧。凉帽新村里的客家凉帽，历经200多年沧桑浮沉之后，正以新的姿态再度回到现代都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各位听友，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有一种本草在大江南北恣意生长，它无惧气候的差异，不拘泥土地情况，以千年未变的繁盛之姿呵护着女性的健康，它就是益母草。
4: 这是什么神仙草？不仅美容养颜，还能够治疗疾病。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坤草益母益母草》上集，带你走进自然馈赠女性的传奇本草，在古今交融当中探索益母草的无限未来。
5: 它们不拘于土地的多样，环境的多变，气候的差异，从南到北遍地生长，繁盛而辽阔。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这种植物对妇科病症及产后修复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得名益母草。益母草在中国分布极广，大江南北，山林平原，海拔3000米以下的广袤陆地，都成为它的栖身之所。中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找到益母草的踪迹，它长在田埂、路边、屋旁、滩地，从不抱怨环境优劣，无论寒冷、闷热、干旱或潮湿，都不能阻挡它铺满大地的决心。益母草花是两性花，可以自花授粉，这是益母草繁殖能力强大的又一主要原因。
6: 哦，这个蛮高的嘛，
7: 哎呦，
6: 一人高，大概2米多，嗯，纬度是29.365648，
7: 29.365648，
6: 精度是。
5: 每年7、8月，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的徐建忠副主任，都会带队到各地的大山中寻找野生的益母草。采集它的茎叶和种子，带回去研究。
6: 刚开始我们那个义乌啊、普江那个金华市义乌、普江这几个县的本地的也采过，都采过这个野生的种源。然后后来我们到其他省份去采了，包括江苏啊、安徽、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采，这些野生资源都采，然后我们建立种子资源谱，各种种子资源进行评价。经过这些比较呢，然后我们筛选的那个优良的种源嘛。
5: 不同于其他需要借助风力或者鸟兽传播种子的植物，益母草依靠巨量的产种能力，自信的只靠重力传播。因此，野外的益母草多以成片生长，以集群优势占领一块地方，地毯式的推进自己的领地。也正是这种繁殖特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干预，益母草也很容易成片的消失。如今人类活动频繁，野生益母草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中药资源普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3: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奇，
8: 这个的话是我们田间常见，非常常见，药材越广道地性越明显。我说的这个道地性呢，可能要有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鲜益母草，它到底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跟我们所说的干益母草，以及的话以益母草这样一个原料进入复方进行使用又有什么不一样的，这里边的话真的好好的研究。
5: 旺盛的生命力带给益母草超强的适应能力，如果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更能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潮汕美食之都， 同样都是益母草，在别处是常用

0: 中草药到了潮汕人手里，也意外地开发出了美食属性。亚热带季风气候给潮汕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富含流动水分的沙质土壤是种植蔬菜的绝佳环境。从播种到收割，一亩草最快只需要15天即可上市。汕头地区独特的一亩草种，在15至20天的嫩芽期，会迅速长出茎秆。叶片中的生物碱等药用成分含量还比较低，茎叶表皮细胞也没有形成角质化外层，因此也没有成熟之后的苦味，只保留了一亩草特有的清香。在它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药之前，就以鲜嫩可口的青菜模样端上了潮汕人的餐桌。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潮汕地区湿热渐盛，清湿解热的一亩草成为当地人的抢手货。菜农们也在这几天凭借一亩草的好收成收益满满。独特的本草原料，擅长美食的高手，当一亩草遇到潮汕厨师，一道特色应季美食一亩草猪血汤应运而生。猪杂汤底，小火熬煮一整夜，除去腥气，保留肉香，配上新鲜猪肉和猪血，一亩草嫩叶在汤水里汆个几秒，立马捞起盛入碗中。这碗一亩草猪血汤只存在于潮汕人的食谱里，男女老幼每天早上的味蕾和肠胃都需要这碗热腾腾的汤来唤醒。
1: 港北社区这边有200多年的一亩草种植经验，潮汕地区这边的男女老少经常有吃一亩草的习惯。
0: 蔬菜属性只是人们对一亩草幼苗灵光乍现的应用，几千年来作为妇科圣手的一亩草，在传统中医体系中一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3: 没有发现哪个药能够替代一亩草，应该目前还没有。那它主要是对子宫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一亩草能够使子宫收缩，那么这样就有利于产后这个子宫内膜损伤的恢复和再生。那么如果是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它可以使子宫松弛，所以它就能够也能够止痛，有止痛的效果。
0: 就是这样一株随处可见的野草，沿着炊烟袅袅的屋檐田埂，顺着溪流蜿蜒而去，伴随着国人对本草的认知，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距今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家的用药经验和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这也是中国关于一亩草最早的古籍记载。只是其中的一亩草名叫冲蔚，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之为血家之圣药，用于治疗妇女胎前产后各种疾病。因此遍布田间地头的一亩草在古代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坤草。乾为天，坤为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坤为母，坤还成为女性的代称。明清时期，北京天坛附近野生一亩草相当繁盛，这里的一亩草制成的一亩草糕更是备受人们欢迎，后来还催生出很多添加了其他行气活血中药的一亩草糕药方。如今在天坛早已难觅一亩草的身影，而一亩草糕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了下来。

0: 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世界遗产地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在这里丹陛石、传干石、须弥座、石碑、石像、经床等石质文物散布于殿宇、庭院和山水之间，它们镌刻着精美纹饰，留存着历史故事、宗教信仰和清代皇家园林的历史信息。然而数百年风雨侵蚀之下，看似坚硬的石头正在开裂、风化、剥落。
0: 在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当中，大部分石质文物都是就地取材，由凝灰岩铸造而成。凝灰岩主要由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火山尘等碎屑物质形成，这类材质多孔，不耐风化，再加上承德地区夏季高湿、冬季低温等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历经300多年，这些不可移动文物普遍会出现点状侵蚀、皲裂等病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凝灰岩特有的板条状开裂问题。有时石质文物表面看起来还算完整，但里面已经松动空鼓，外面只是一道细缝，深处可能已经连着一大片疏松粉化的石层。
1: 那由于这类凝灰岩石质文物非常脆弱，文物所附存的各类价值与信息也可能随时间的推移渐渐流逝。此前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研究没有成功先例，文物的原址保护也成为世界性难题。
0: 从2011年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始承担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的科技保护项目。目前他们已经完成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10余处文物科技保护项目，抢救丹陛石、须弥座等数百件珍贵文物，解决了凝灰岩文物原址保护材料和工艺等系列关键技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专家都发现了哪些修护良方？修石头的技术还能用于哪些文物呢？接下来我们就去一探究竟。
2: 走进承德避暑山庄普佑寺，岁月在须弥座上留下的斑驳痕迹清晰可见。从远处看，雕刻的云纹、莲瓣和瑞兽依然连贯，贴近细看，裂隙顺着石材纹理向深处延伸，有些部位的分层开裂得像千层饼一样，仿佛吹一口气，那些薄薄的石片就会碎裂。依托现代科技，凝灰岩文物保护成果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目前修复团队对修复材料持续进行强度、收缩性、色度变化等监测，并纳入数据库。石质文物开启了精细化修复的新局面。总台记者于倩，
3: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板条状的开裂。那么通过前期的科学的评估呢，我们现在可以实现修复师们通过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极大的提升修复的准确率和效率。
2: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毅，
4: 像这种浅灰色、像这种深灰色、像这种泛黄的这种灰颜色、浅黄的这种灰颜色，怎么能快速的去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这个修复材料呢？那就是靠着我们已经做出来的色板，其实是我们已经做了3000多个不同颜色的色块，然后从中呢选出了120个。我们现在在现场，就是在我们这个承德凝灰岩的这个现场最经常用到的120种颜色。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场修复人员呢，通过这个色板的比对，再加上呢色差仪，在现场进行这个色差的这个检测，从而找到与我们修复区域最匹配的一种不锈钢修复材料。
2: 残损岩土文物精细化补形修复系统，对于形态残缺或纹样破损的石质文物进行试验性修复，科学精准地恢复了文物的历史信息与艺术价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李黎。
5: 在文物本体上是没有办法采集样品的，就不能毁坏性的取样。我们就联合高校研发了一台叫微观力学测试平台，它用毫米级或者是厘米级的这个小样，它采集到的力学的参数其实就是代表了它的宏观力学参数。这我们在石窟岩体要监测它的裂隙发育、裂隙的深度，那么我们又用到了光纤这个技术，对于现场的裂隙的发育能够做持续性的监测，信息增强技术。我们在石窟内部我们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在昏暗的狭小的石窟这个空间里边，可以对岩体的侧壁和顶板能够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探测。
1: 在对石质文物展开修复前，首先要开展的是病害机理研究与诊断评估，这就像是给几百吨的巨人扎针，分寸的拿捏，火候的把握，是一场宏大又精微的较量。那么修复巨石要如何找准机理穴位呢？继续来了解。
2: 修复团队在上万块保护材料石样上进行上千次动容循环试验，确定病害机理，在硬度、超声、雷达、岩石物理力学实验等检测中确定凝灰岩的物理力学特性，在我国古代建筑材料中寻求突破，发挥无机材料加固石质文物的兼容性和耐久性优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毅介绍说，
4: 我们从侧面看到这个文物呢，它是一条一条的裂隙，但实际上你从那个侧面给它打开以后，它都是波浪形的，不规则形状的，所以不是说这一条线它就是横着这样进去了，所以这个呢，对我们这个灌浆的流动性呢，也是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2: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李黎。
5: 裂隙是有深度的，你到底是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灌不进去也是一个问题。普乐寺的巴格喇嘛塔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就把这个材料开始微纳化，就是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2: 如今在普乐寺都城二层方台之上，八座琉璃喇嘛塔塔底须弥座石刻纹饰精美，一道特殊的物理防护为它们撑起保护伞。针对承德地区露天石质文物易遭受雨水侵蚀而产生病害的问题，保护团队经检测分析，为他们加装透明防护装置。这是针对单体石质文物开展预防性保护的又一试验性举措，将文物保护关口迁移至日常防护。物理保护看似不起眼，却是守护文物长存的关键一环，也是预防性保护理念的体现。而从材料到工艺再到形神，石质文物的造型修复也有着严格的历史和修复依据。指着避暑山庄永佑寺后续碑下的碧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馆员许东说，单修复碧玺头上20平方厘米的鬃毛就花了他和同事一星期的时间。
6: 碧玺这种它是有模板的，而且东西碧玺和它碧玺的这个左脸右脸这个对称性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会做一个左右镜像放到一边，一边补一边看，从它那个原石的高低和它的纹样走势去补这个发髻的走向，肯定是能清楚的。
2: 像碧玺这样逆天改命的石质文物在承德比比皆是，须弥福寿之庙山门前两只石狮昂首挺胸，往来穿梭的游客们很难想到其中的西狮曾经有大半张脸碎在地上。修复团队进行抢救性保护时，从文保所抬出来的石狮碎块多达20余块，30多公斤。三维扫描、虚拟修复建模、残块脱岩、整体锚固、灌浆、裂隙修复、超声波检测修复效果。修复它的过程既有技术之精，也有艺术之美。曾经毁容的石狮就这样一点点恢复了雄风。
1: 承德避暑山庄永佑寺舍利塔内现存有国内罕见的纸壁画类型的文物，它是清代壁画工艺的特殊遗存，是多民族融合的见证。科研团队是如何将石质文物保护中采用的科技保护经验模式应用于纸壁画保护的呢？ 继续来了解。
2: 永佑寺舍利塔内侧的壁画是砖墙上做好油灰地障，在裱糊坚韧麻纸纸层上施彩作画，相当于把一幅巨型重彩古画贴住在高大砖塔的内壁上。反复干湿动容循环作用下，文物本体已出现大面积起翘、变形、脱落病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毅介绍，
4: 整个壁画我们现在是还没有修复，它已经能看到有很多皲裂、起夹、变形的这个区域，然后这个颜料层也不断的在脱落，直至文物病害的发育的机理，还有我们这个保护修复材料和工艺的系列的这个实验研究，在我们承德其他材质的这个文物上面进行一个拓展的应用，超声波无损检测。这个技术呢，我们一般是应用在石质文物开裂的裂隙，运用到纸壁画上面来做壁画病害的一个评估。
2: 王子毅说，从部分已修复的纸壁画热成像效果图看，已经看不到皲裂起翘的变形了。据了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0: 院与承德市文物局联合共建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实质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修复实验室，以承德凝灰岩、砂岩实质文物为科研对象，破解实质文物保护性世界难题，兼顾纸壁画、唐卡、古建彩画等多类遗产，实现同一平台多材质多类型文物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目前承德实质文物的科技保护经验已经在全国扎根推广，在四川乐山大佛、重庆大足石刻、山东曲阜、河南浚县、四川安岳石窟等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已经与当地文物部门联合共建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或开展战略合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记李游表示，
1: 相关技术已应用于川渝石窟、海上丝绸之路遗址、龙门石窟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中。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3: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海峡两岸福建大学生舞龙舞狮争霸赛在泉州举行。
5: 今天节目邀您走进泉州非遗馆，一起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2026年海峡两岸福建大学生舞龙舞狮争霸赛日前在福建泉州开幕，两岸16支代表队展开传统南狮、北狮、舞龙三大项目对决。
5: 舞龙舞狮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根同源的闽台龙狮文化更承载着两岸民众共同的文化记忆。
6: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4: 各位听友，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根脉，它会通过实体的文物古迹传承，在民间的各种非遗技艺来开枝散叶，最终撑起一座城市文明的底色。
5: 自2021年以来，泉州以申请事宜成功为契机，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探索出了一条以法治为根基、以绣花为功法、以活态为灵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泉州经验。那么在前不久，总台记者于婷专访了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邀您一起来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
7: 近日，记者走进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6000多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内，48个具有代表性的泉州非遗项目逐一亮相。无论是精巧的纸质画、典雅的惠安女服饰，还是温润如玉的德化瓷和生动传神的木偶戏，都让人流连忘返。泉州非遗馆展厅分为3层，分别聚焦泉州非遗传统美术、技艺以及民俗文化。为了让观众更深入了解这些非遗项目，馆内的每个项目都附有详尽的介绍，包括项目的制作工具、艺术手法和制作流程等。 此外，馆内还播放项目制作的小视频，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非遗背后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泉州非遗馆设立了十几个小工坊，每逢节假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便会亲临现场展示他们的绝活。观众们不仅可以体验木雕、花灯、纸扎等非遗课程，还能欣赏提线木偶、男音、高甲戏等表演。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冲辉：
8: 非遗馆我们从建设初期，非遗主要是以佛态传承，所以我们抓住一个佛态的这个独特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在整个馆里面呢，有融入了15个工坊。那这些工坊呢，我们一个是通过拍摄小视频放在上面，就是观众来参观的时候，可以通过小视频去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个技艺情况。节假日的时候呢，或者是重要节日，我们这15个工坊都会请那个传承人来现场做两样，一个是制作展示给观众看，另外一个呢，观众可以来参与这个体验，现场来体验，让他除了参观以后更有那种沉浸式的这种感受。还有呢，我们2楼有设一个小剧场，我们叫它非遗剧场，我们不定期会演出，比如说非遗表演类的男音、提线木偶、梨岩、高甲等等这些。那这些演出呢，我们一个是演出，一个是让观众他可以呢来上台，来跟这个传承人来互动，来学习一些基本的动作，了解戏曲或者是民间舞蹈背后的一些故事，这样让观众可以不单单可以看演出，还可以亲身的去体验，然后拍照。
7: 丁冲辉介绍，自己学舞蹈出身，为立体展示非遗项目的工具制作技艺，他把舞台设计用到展馆设计上，同时把独具闽南特色的客壳厝微缩搬到馆内，还陆续开通一些平台账号，开展研学等活动，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泉州非遗。丁冲辉表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久久为功，如果根脉没有守好，任何的保护举措都是空中楼阁。而建设泉州非遗馆、海思泉州文化会客厅等展示点，正是泉州守护根脉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传承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据了解，近年来泉州大力推进十百千工程，设立建设非遗馆12个，市县级非遗传习所370个，1000个非遗展示点。自2024年，先后审核认定公布了7批次市级非遗项目333项，一项项举措助力泉州非遗展示开发与保护传承工作实现良性循环。丁冲辉：
8: 泉州应该是说，从2007年国家把泉州、漳州、厦门定为闽南化生态保护区试验区，我们是全国首个的试验区。那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就是非遗物质文化遗产。那泉州目前是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呢36项，省级呢135项，市级333项，县市区呢是差不多700多项。所以我们依托的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有一个最早的有个十百千工程，还有一个呢，我们在泉州市呢规划了21个整体性的保护区域。所以应该是说，我们不管是从制度保障方面，或出台了很多地方性的保护条例，建立的完善的这个非遗保护机制，包括传承人的评审、评估、补助、考核制度等。然后呢，也通过我们那个十百千，其实十百千是10个非遗馆、100个传习所、1000个展示点。那传习所顾名思义就是扶持，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给到传承人，让他们在那个传习所上既能制作技艺，又能传授给一些徒弟，这样的话让非遗的保护 更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坚持什么国泰传承保护理念，就是见人见物见生活。我们不单单把非遗的产品拿出来做一展示，传承人哈，其实推动他们什么进小区、进社区、进景区等等，就是说把非遗让它走入当代生活。这样的话呢，会更好的让传承人可以发挥的余地，更好的去传播。然后包括我们在古城，以古城为核心，在古城设立的古城非遗分馆，然后那个空间呢，更多的是来做传记展。还有呢，我们通过数字化的，一个是我们会线上传播嘛，依托一些官方短视频哦，线上展厅等，来扩大整个非遗的覆盖面。另外一个就是对外交流，对外交流更多的是我们会通过，因为闽南是侨乡，我们在东南亚在海外有非常多的华侨，通过华侨这一块，我们对外进行各种传播，包括到外面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节哦，然后我们的一些非遗的出海计划咯，然后成了扩大这个闽南文化以及我们非遗的项目的对外的一个传播。
7: 2024年7月，泉州市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利用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发布。方案明确提出，推动泉州世界遗产活化传承和活化利用，重点挖掘讲述泉州世遗故事，推动泉州从网红到长红，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进共治共享。截至目前，泉州拥有各级非遗项目733项，其中世界级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非遗项目36项，省级非遗项目135项，市级非遗项目333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5人，省级127人，市级472人，形成了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校园传承等立体多样的传承模式。老遗产如何吸引年轻人呢？丁聪辉介绍，泉州通过打造寻浦村簪花文旅 IP、 举办非遗时尚秀等方式，用年轻化、数字化、沉浸式新玩法，让千年文脉彻底打破刻板印象，持续火爆出圈。
8: 簪花为寻浦村啊，也是我们作为21个整体性保护区域的其中一个。那这个遗村呢，通过这个簪花为 IP 的活化，近年来就是应该是说做得非常火了。这种也是得益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个政策的规划了。那原本那个如果是按以往是要征集下去建新的大楼了，后面因为是在规划区内，所以也就没拆了，所以后面才有现在这种整个从开发簪花主题文创服饰周边，到很多的知名博主都来这边旅游，实现这个民俗非遗的市场化、年轻化传播，应该是说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近年做了一个非遗时尚秀，就是把传统的非遗用时尚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个非遗时尚应该是说，一个是跟模特服装这种表演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非遗的，我们叫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多的是把一些技艺跟展品通过年轻时尚的方式，把它跟当下的国潮结合，创造性的做了很多的这种尝试。比如说包括德化白瓷，原来就是作为正常的这个工艺品，那现在把它作为摆件，作为其他的各种小物件的开发，包括陶瓷胸针等等，这块就是实际上是非遗的时尚化表达。这块我们是应该说这几年尝试了很多。

体系，因为现在目前的这个非遗传承人年龄都偏大，所以更愿意说，通过我们的努力搭建青年学徒扶植计划。那我们其实也有个世代徒的百师千徒的一个培养计划，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非遗、学习非遗、传承非遗。第二个呢，就是说期待深化非遗家，非遗家不管是非遗家产业、非遗家旅游、非遗家的各种项目的深度融合。另外呢，是更好的去完善呢这个文创产业链，打造更有影响力的泉州非遗的自主品牌。第三呢，就是期待用好的数字科技趋势的去加入，像我们这次在全国互联网开放历史期，我们也尝试了一个啥遗言 AR 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转换，当然不单单是这个了，包括短视频等。我觉得在数字方面，让更多的有志于非遗传承发展的人能够加入进来。第四点呢，就是期待兼顾商业热度与文化本真啊，就是因为在文旅开发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说参与非遗传承发展的这些人呢，还是要坚持文化本真。非遗如果开发过度，我觉得也不是很赞赏。那最后呢，其实非遗啊，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加强，比如说两岸海丝沿线以及国内各省市区相互的一个交流跟促进，就是多交流多碰撞，才会产生更好的更有意义的非遗的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成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一颗闪亮的明珠，而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就藏着一位不折不扣的成语高产达人韩愈。一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韩愈把千年人才困境写透了。
5: 是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呢不仅想做识别千里马的伯乐，更想做整个文坛的伯乐。他呢要把那些浮华空洞的骈文全部赶下台，让文以载道的实诚文字重新回到文坛中央。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拆解韩愈影响后世千年的文学主张。
6: 因为韩愈啊，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不平则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叫李益，在《宋孟东野序》当中所写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像那个草木一样的，好好的立在那，它一般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有风去吹它，树木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内心有一种不得已者，有一种郁结的情感，他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毛诗序》里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韩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表达了，人如果有这种情感，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马说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古代啊，古代私塾里的吟诵啊，你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气势。韩愈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一个人如果气盛，内心气盛，气盛的意思是什么？气在我们中国古代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境界，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精神非常的高尚，生命境界非常高，那么他说的话叫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啊。这是韩愈的一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气盛言宜，就是一个人你的生命境界很高尚，你只要说话，不管你说话语言是长是短，你的声音是高是低，都非常好，都非常适合。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韩愈的这两个观点啊，一个是不平则鸣，一个是气盛言宜，我们去读韩愈的这篇文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私塾的一种吟诵来体会啊，这个桐城派私塾吟诵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里面特别强调两个意象，两个语词，一个就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你的脑子里就回旋着两个语词，一个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那么韩愈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讲伯乐和千里马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不缺乏千里马，而缺乏善于相马的伯乐。所以一开始这个对比的句式啊，就把韩愈内心的这种怀才不遇的怨愤表达出来了，这叫不平则鸣。那么接下来呢，韩愈就说了，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曹隶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世界上虽有名马， 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个奴隶人之手啊，就是那些养马的仆夫。这些仆夫他的见识比较短浅，他不像伯乐能够善于下马，所以他们对待这个马呢就不是很尊重，不是把这个千里马当作千里马去饲养，导致最后这个千里马呢就骈死于槽枥之间。什么叫骈死于？骈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马它的右边是一个病，就是两匹马，两匹马在一起叫骈。那么这里讲的是千里马和别的普通的马一起死于槽枥之间。千里马呢，它一辈子它能够日行千里，可是一辈子没有发挥自己日行千里的才能，它的生命价值没有实现，就白白的和这些普通的马死于槽枥之间。这是非常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啊，否则你就觉得虚度年华，虚度此生啊，不以千里称也，到死也不会把你当作千里马，这才是生命最大的浪费，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一种遗憾。这是第一段。我们说第一段韩愈啊，他是摆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千里马，而缺少的是善于下马的这个人才。

0: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6: 从一而终啊！
7: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8: 我要你活下去。
9: 你死了，我怎么活？
5: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0: 还好嘛，
8: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7: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2: 丢了什么？
5: 用声音描摹影像，
7: 生动越剧场。
1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5: 第106集，久别重逢。独孤博跟着弗兰德离去到休息室，他当然不是真的累了，只不过他一向最讨厌麻烦，不愿意在这里和众人多做交谈。看着弗兰德带着独孤博远去的背影，柳二龙忍不住向唐三问道：“
7: 小三，
5: 啊，二龙阿姨，
7: 你是怎么做到的？这老怪物居然肯来咱们学院，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5: 或许是我们比较投缘吧，我无意中帮了他一个忙，他为了还我人情才肯来的。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好事。老师，大家都还好吗？
7: 唐三

0: 指的自然是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六个人。离开了半年，唐三心中充满了对老师与伙伴们的思念，尤其是对小五。大师微笑着点头，
1: 他们都很好，之前我没有告诉他们你去干什么，只是说你去闭关修炼了，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如果再多几天，可能我们就都不在这里了。
2: 为什么？
1: 这半年以来，大家都有不小的进步，马红俊、宁荣荣和朱竹清都突破了30级，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第三魂环，奥斯卡的魂力提升了2级，小五更是提升了3级之多，戴沐白正在闭关冲击40级的瓶颈，冲击瓶颈要困难一些，不过应该也差不多了，等他过了40级，我们将一起陪他去猎杀魂兽，获取第四魂环。
0: 听了大师的话，唐三心中不禁暗暗赞叹，虽然他进步了不少，但伙伴们也都没有闲着，每个人的实力都有了不小的提升，现在已经全部都是30级以上，史莱克七怪的战斗力无疑会大幅度加强。
2: 老师，我想去看看大家。
0: 唐三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伙伴们了。大师微笑着摸摸唐三的头，
1: 你才刚回来，不先休息一下吗？
0: 唐三摇摇头，
2: 我不累，我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呢。
1: 那走吧，我陪你一块儿去。二龙，你们都去忙吧。
0: 唐三看看大师，再看看柳二龙，两个人神色如常，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虽然他们并没有做出亲密举动，但感觉大师已经能坦然接受柳二龙的存在了。柳二龙点点头，目光并没有在大师身上多做停留，带着众魂师朝学院主教学楼的方向走去。看到他们渐渐走远，唐三忍不住问，
2: 老师，您和二龙阿姨？
1: 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多问，好了，我们也走吧，你的伙伴们都在拟态环境中修炼呢。
0: 大师并没有带着唐三走向教学楼，而是直接朝着后面的森林走去。大师一边走一边问，
1: 对了，小三，独孤博都教你什么了？你和他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个疑问已经在大师心中存在很久了，从那次他们黄金铁三角与独孤博一战之后唐三的表现来看，大师就知道独孤博绝不是看上了唐三的资质那么简单。这半年以来，他一直都在为唐三担心，毕竟唐三是他唯一的弟子，两人的关系更是亲如父子一般。唐三说，
2: 独孤博抓走我本来是因为他孙女独孤雁，独孤雁应该是将当初我战胜他的事告诉了自己的爷爷，这才令独孤博对我的八蛛矛产生兴趣，然后就把我抓走了，是想要研究我八蛛矛中的毒素。
1: 那后来又是怎么回事？我听独孤博的语气，你似乎帮了他。
2: 算是吧，独孤博身上的毒功有一些缺陷，正好被我无意中发现了，弥补了他的缺陷，所以他这才出于感激传授了我很多关于用毒的知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我就没办法活着再见到您了。
0: 唐三并没有太详细的解释，他总不能将自己出身唐门的事告诉大师吧。和独孤博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不但令他的用毒水平大大提高，同时也相当于给他的唐门用毒之法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借口。有了这天下第一毒魂师做掩饰，再也没有人会怀疑唐三用毒的根源了。
1: 原来如此，
0: 大师放下心来。当初他将唐三的身世告诉独孤博，他知道独孤博之所以不敢杀唐三反而教他用毒，与唐三的身世也有很大的关系。想到这里，他心中也就释然了。
1: 小三，这段时间你一直和独孤博学毒，魂力修炼可不要落下，那六个小怪物也都是天纵之才，如果你被他们超越太多，就永远都无法追上了。对了，你的魂力现在是多少级？
2: 37级。
0: 大师随意地答应了一声，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向前迈出的脚步停顿了一下。
1: 你说什么？你的魂力已经37级了？
0: 唐三认真地说，
2: 是的， 上次在天斗皇家学院，在那位教委的压力下，我的魂力提升到34级，后来在独孤前辈那儿修炼，我又提升了3级。独孤前辈那里有很多珍贵的植物，或许是因为那种环境最适合我修炼，所以我的魂力提升得很快，已经到了37级了。
0: 大师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1: 看来我的担心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在向独孤博学毒的情况下，你的魂力提升速度依旧是所有人中最快的。这样我就放心了。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就将开始。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或许那个时候你也有机会冲上40级。如果真的是那样，你们史莱克七怪想不出名恐怕也不可能了。
0: 正说着，大师停下脚步，前面是一片灌木丛，灌木接近一人高，看上去十分密集。大师微微一笑，朝着灌木丛中喊：
1: 小五，先停一下，你看谁来了。
0: 听到小五二字，唐三脸上的微笑顿时凝固了，眼中流露出感激的情绪。他知道大师首先带自己来看小五，显然是因为自己和小五关系密切，小五也正是他最急着想见到的人。身形闪烁之间，一道白色的身影已经快速从灌木丛中闪出，充满铜质的粉嫩娇颜，那双格外修长的美腿，盈盈一握的小蛮腰，以及垂至地面的蝎子辫，可不正是小五吗？
3: 大师，您来了。
1: 小五的话没有说完，因为他的眼中已经出现了那无比期盼的人。他大叫一声：
3: 哥！
1: 顾不得大师在场，小五一个扑跃，已经投入唐三的怀抱中，紧紧地搂着他。小五那粉嫩的小脸儿埋在唐三的肩窝处，肩头剧烈地抖动起来。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小五那激烈的心跳声。再次见到小五，他又何尝不激动呢？唐三的眼圈顿时也有些红了。此时小五依旧比唐三高一点，整个人却挂在唐三身上，给人有些怪异的感觉。大师识趣的没有去看他们，将目光转向远处。小五乖，不哭了啊，哥这不是回来了吗？唐三轻轻地抚摸着小五的后背，有些哽咽地安慰着。
3: 哥，你不要小五了吗？怎么一走就是这么长时间？
1: 难怪小五会如此激动。自从认识唐三之后，两个人6、7年来从未分离超过一个月的时间。而这一次，唐三一走就是半年，而且不知去向。小五不知道有多么思念他。小五曾多次问过大师唐三的去向，大师自然不能告诉他唐三和独孤博在一起，否则的话，万一小五冲动地去落日森林可怎么办？
2: 怎么会呢？哥怎么舍得不要你？都是哥不好，让你担心了。
1: 唐三肩头的衣服已经被小五的泪水沾湿，小五紧紧地搂着唐三，生怕唐三再跑了。小五抬起头，此时他的双眼已经一片通红，撅着个小嘴说：
3: 那你以后都不能再离开我了，就算要去修炼也必须带上我。
2: 好，哥答应你。
1: 唐三一边帮小五擦着泪水，一边连声安慰。小五的大眼睛眨动间，泪水簌簌而落，双手搂着唐三的脖子呜咽着：
3: 哥，你知道人家有多想你吗？你发誓，发誓永远不要离开我。
2: 我发誓，除非我死了，否则永远都不离开小五。
1: 小五这才破涕为笑，再次靠上唐三的肩头。
3: 小五也发誓，永远都不离开小三哥，就算是死也不离开。

0: 哎。
1: 一旁的大师无奈地摇摇头，不过他也不愿意去破坏眼前的这份和谐，只是静静地等待着。唐三毕竟要比小五冷静得多，在小五的背上轻轻地拍了拍，
2: 乖，起来吧，老师还在呢。
1: 小五这才记起大师的存在，俏脸顿时红了起来。他松开搂在唐三脖子上的双臂，却依旧抱着唐三的一条手臂，说什么也不肯松开。
2: 老师，我们去找其他人吧。
1: 大师回头看向二人，眼中流露出了一丝笑意，点点头，继续朝着树林深处走去。拟态环境修炼是根据魂师武魂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修炼地点。小五的兔子武魂自然最适合在灌木丛中修炼，戴沐白则在兽栏，奥斯卡最简单，作为食物系武魂，厨房就是最能引发他魂力进步的地方。马红俊呢，则是在一间摆满火炉的房间里修炼。当然，这些都只是比较普通的拟态环境，如果在更好的条件下，对修炼的辅助还会有所提升。例如，如果马红俊的修炼地点能够设在火山口，那么对他的好处将会更大，当然，危险也会同样大幅度增加。一会儿的功夫，大师已经带着唐三找到了除了戴沐白之外的所有人。史莱克七怪中的六个人重聚一堂，众人再次见到唐三自然是大为惊喜。唐三将自己对大师说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小五有些吃惊地看着唐三，脸色有些发白。
3: 小三，你说什么？那个独孤博和你一起来了学院？
1: 唐三以为小五是惧怕独孤博的实力和剧毒，赶忙安慰。
2: 放心吧，独孤前辈人还是不错的，他答应过我，不会伤害史莱克学院任何人，大家不会有事的。更何况，他现在已经是我们学院的顾问了。
1: 奥斯卡嘿嘿一笑，
4: 真是太好了！哎，有个封号斗罗做顾问，以后我们史莱克学院在学院界岂不是要横着走了？
1: 大师眉头微皱。
0: 学院如何，并不是靠老师，而是要依靠你们这些学员。
1: 奥斯卡吐了吐舌头，他对大师可是怕得很，自然不敢反驳。小五的脸色并没有因为唐三的解释而变得好看起来，反而变得更加惨白，只是因为他低着头，其他人并没有发现什么。唐三向大师说，
2: 老师，沐白在哪里闭关？我想去看看他。
1: 大师说，
0: 他正处于闭关修炼的紧要关头，还是先不要打扰他。
1: 唐三想了想，
2: 老师，我想我有办法帮助沐白冲破四十级的瓶颈，我带回来一些礼物，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最好能让我们七个人一同修炼，这样会对大家的修炼都有不小的帮助。
0: 哦，
1: 大师有些惊讶地看向唐三。魂师想要冲破魂力瓶颈，一直以来都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不断努力来完成。大师对武魂那样熟悉，也没有找到捷径。而此时，唐三的话怎能不引起他的兴趣呢？大师是聪明人，很快就意识到唐三话语中的意思。
0: 你是要送给他们从独孤博那里带回来的药物？
1: 唐三点点头，大师略微思考之后说，
0: 使用药物来提升实力，会不会有副作用呢？以前也有一些魂师这样修炼过，但结局都不太好。你们本身已经是天纵之才，不需要走这种捷径，万一揠苗助长反而不好。
1: 唐三胸有成竹地说，
2: 老师，您放心吧，我要送给大家的东西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性选择的，绝对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1: 奥斯卡、马红俊、宁荣荣甚至是朱竹清此时眼中都流露出了好奇，他们都很想知道唐三给他们带回来的究竟是什么。大师思索片刻后才勉强点头，
0: 那好吧，不过一定要小心，不能出现任何差错。马红俊，
4: 哎，在，
0: 你去守栏把戴沐白叫来，小心一点，不要被野兽伤到。
4: 是。
1: 马红俊的武魂是邪火凤凰，对于任何普通野兽都有很强的威压作用， 而且他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大师，由他去叫戴沐白自然是最好的。大师知道唐三绝对不是莽撞的人，否则他也不会轻易答应。唐三想了想，
2: 老师，我们要找一个不会被人打扰的地方，万一被外界干扰，会影响到大家对药力的吸收。
1: 大师想了想，
0: 那就到二龙以前的住处吧，那里绝对安静，也不会有人轻易过去。
1: 自从弗兰德接管了学院之后，柳二龙已经搬到学院的教学楼里面去住了。他当然不是觉得教学楼更适合自己，而是因为大师也住在那里。以前他住的那几间木屋自然就空了出来。时间不长，马红俊已经带着戴沐白回来了。戴沐白人还没到，声音就已经远远地传来，
5: 小三，你可算回来了，你再不回来，小五恐怕就要急死了。
1: 戴沐白和以前相比变化不算太大，只是看上去更加稳重了。已经过了16岁生日的他看上去增添了几分霸气，但整个人的气势内敛了几分，一双邪眸中神采奕奕，举手投足之间有种兽中之王的风采。听了戴沐白的话，小五俏脸一红，忍不住清脆一声，却没有辩解。戴沐白是除了小五之外史莱克七怪当中最早认识唐三的，再次见面格外亲切，伸手搂住唐三的肩膀。
2: 胖子说你给我们带了礼物，还能帮我突破瓶颈，快拿出来吧。
1: 唐三呵呵一笑，抬手在戴沐白的胸口上捶了一拳。
2: 别着急，我们先到安静之处再说。
1: 在大师的带领之下，众人步入那幽静的木屋之中。阳光洒入屋内，清新的空气从缝隙中传入，听着那清脆的鸟鸣和柔和的风声，很难想象这里竟然是在天斗帝国的首都之内。哪怕是生性淡泊的大师也不禁暗叹柳二龙这绝佳的选择。大师向唐三说，
0: 小三，开始吧，我来给你们护法。
2: 嗯。
1: 唐三点点头，在众人好奇的目光注视下，右手探入了如意百宝囊之中，取出一种植物。那是一朵硕大的菊花，呈现为瑰丽的紫色。奇异的是，这朵菊花的每一个花瓣看上去都是毛茸茸的，分外可爱，却没有任何香味溢出。中央的花蕊高出花瓣足有半尺，花蕊的顶端闪耀着淡淡的金色光彩。
2: 这是什么呀？
1: 戴沐白首先问道，其他人也都被唐三取出的这株植物所吸引。唐三微微一笑，向戴沐白说，
2: 沐白，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它叫做奇荣通天菊，是中性仙品药草，十支气运四支，血通八脉，可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1: 戴沐白大吃一惊，
2: 这么猛，金刚不坏？
1: 唐三微笑着说，
2: 虽然金刚不坏之身略有夸张，但这药草确实和你的武魂最搭，你的魂力属于中性的，浩然博大，刚猛霸道，功力都在手脚之间，有他在会令你的修炼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你现在既然已经达到40级的瓶颈，我想奇荣通天菊一定能够帮你冲破难关，等你获得魂环之后，药效持续发挥作用，应该会有更大的提升作用。我给大家选择的礼物以固本培元为主，绝非揠苗助长。
1: 戴沐白小心翼翼地接过唐三递过来的奇荣通天菊，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
2: 小三，咱们兄弟间我就不说谢字了，这东西怎么吃啊？先吃那通天花蕊，然后吃下一个个花瓣，根茎不要吃，吃完之后立刻开始原地修炼，化解药力，突破瓶颈。好。
1: 戴沐白不再多说，立刻走到角落处，按照唐三说的方法服食药草。这段时间以来，40级的瓶颈一直困扰着他，此时终于有机会突破，他早已心头火热，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奥斯卡低声问道，
6: 三儿，什么叫做仙品药草啊？
1: 唐三微笑着说，
2: 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1: 众人面面相觑，包括小五在内，每个人的目光都变得灼热起来。宁荣荣嘻嘻一笑，娇声说，
3: 三哥，你可不能偏心，

0: 放心吧，人人有份儿。小奥，这个是你的。
1: 唐三的手第二次探入如意百宝囊之中，这次取出的是一个玉盒，他递到奥斯卡手中。奥斯卡赞叹：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不用看里边的东西，但是这盒子一看就价值不菲啊。
1: 唐三有些无语。
0: 小奥，这不过是最普通的白玉而已，两个金魂币就能买一个。
1: 奥斯卡眼露诧异，一脸的尴尬之色。唐三呵呵一笑，
0: 不过这里面的东西倒确实价值不菲，打开看看吧。
1: 奥斯卡闻言开启玉盒，与戴沐白得到的奇荣通天局截然不同的是，当玉盒开启的一瞬间，整个房间内已经充满了奇香，浓郁的兰花香气令人闻之心清神明，每个人都不禁精神大振，忍不住连连吸气。玉盒中静静地躺着一朵八瓣兰花，花瓣轻微颤动着，通体雪白晶莹，给人一种清高出尘之感。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也欢迎大家在日常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带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的金榜时刻，共同来揭晓新鲜出炉的152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来看您看金榜歌曲到底花落谁家。那首先来揭晓152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第十位的歌曲，这就是新歌上榜，来自曾舜晞的《清风微微》。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分享的歌曲就是本周的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自曾舜晞的一首《清风微微》。这首歌曲以清风流水为核心的意象，搭配上轻快的鼓点和悠扬的笛声，传递了温柔隽永的陪伴感。曾舜晞温润带颗粒感的嗓音和歌曲清新治愈的气质也是高度契合，唱出了鲜明的少年感。也欢迎大家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歌曲，接下来听到本周榜单第九位的歌曲，这是来自王俊凯的一首 Baddy Baddy。

0: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金榜时刻，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也是新歌上榜，来自王俊凯的 Baddy Baddy， 这也是王俊凯2026年推出的高人气劲舞曲，贝斯重音处理强化胸腔的共振感，慵懒的唱腔和电子合成器音色形成对话，副歌的 Baddy Baddy 采用的是降调式递进的创作手法，旋律记忆点非常强，被很多喜欢这首歌的朋友称为一耳入魂。这首歌曲是以自由热烈的心动为核心主题，传递的是挣脱束缚释放快乐的一种积极能量，也是被听者称为情绪释放出口。继续来揭晓榜单，1527期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梁咏琪，远距离。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一起重新分享的歌曲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27期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梁咏琪的《远距离》。时隔多年，梁咏琪带着这样的一首治愈的新歌《远距离》，温柔的归来，以出道30周年的全新的篇章，唱尽了异地牵挂的一种温柔和坚定。这首歌曲的旋律平缓舒缓，层层递进，自带一种治愈的共情力，完美的贴合了思念的温柔基调。歌曲的歌词细腻走心，捕捉时差、通话、隔空惦念等异地细碎的日常，字字戳中人心，也是将远距离的爱恋的忐忑和坚定娓娓道来。那也欢迎大家，如果继续喜欢这首歌曲，想让它有更好的成绩，可以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一起来继续走榜，1527期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就是这首来自王赫野和黄龄的《过海》。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刚刚分享了在我们新鲜出炉的1527期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王鹤棣和黄龄演唱的这首《过海》。这首歌也是把风浪挫折化作伴奏，治愈感扑面而来。王鹤棣清亮开阔的少年声线遇上了黄龄婉转松弛的唱腔，一放一收，默契十足，如同海风撞碎了浪花，层次也是格外动人。这首歌曲的歌词借八仙过海的故事，写着普通人的生活闯关，人生旅途未必需要标准答案，兜兜转转，跌跌撞撞，也都是最妙的安排。轻快的律动自带解压的魔力，前奏响起会忍不住跟着摇摆。继续来走榜，接下来听到的是我们1527期榜单第六位的歌曲，来自任素汐，《别来无恙》。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新鲜出炉的榜单1527期榜单第六位的歌曲，任素汐的《别来无恙》。这首歌曲呢，褪去了浓烈的煽情，用朴素的文字书写普通人的成长和惦念。编曲是以钢琴和弦乐打底，曲风温润克制，没有大开大合的爆发，像一场安静的自我对话。任素汐极具叙事感的嗓音，也是把生活里的坎坷、伤痕、期许娓娓道来。这首歌不只是写给故人的问候，更是送给每一个奔波的我们。不必强迫自己快速的长大，允许自己保留心底的童话，受过的伤终会化作铠甲。继续来走榜，接下来听到的是1527期榜单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传雄的一首《烟雨平生》。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金榜时刻，刚刚我们揭晓的也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周传雄演唱的一首《烟雨平生》。这首歌以悠扬婉转的国风旋律，完成了一场古今心境的温柔对话，道尽了阅尽千帆后的从容和释然。周传雄以极具辨识度的沧桑的嗓音为歌曲赋予了厚重的故事感，唱腔也是沉稳而温柔，将古人的豁达心境和现代人的生活感悟相融合，治愈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喜欢的话也可以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继续来走榜1527期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叶童的《等一个傍晚》。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继续来跟随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走进金榜时刻。我们今天一块儿来共同揭晓152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期待一下金榜歌曲到底花落谁家。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叶童的《等一个傍晚》。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新发行的 EP《童》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褪去了浓烈的煽情的编曲，以温柔舒缓的旋律道尽了成年人体面的离别和释然。歌曲的歌词细腻又克制，写出了缘分落寞的一种怅然，旋律绵长而平缓，搭配简约的编曲，有着温柔的氛围感。历经岁月沉淀的叶童声线也是温润通透，自带故事感。他把遗憾、释怀和祝福娓娓道来，把山高水长、各自安好的心境演绎出来。继续来揭晓榜单，接下来看看1527期榜单第三位的歌曲到底是哪一位呢？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金榜时刻，刚刚我们分享了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就是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演唱的《全世界的雨》。这首歌曲呢，用歌声书写了普通人彼此奔赴、相互救赎的力量。周深空灵通透的声线，搭配上 Ella 的温暖的醇厚嗓音，一虚一实交融得恰到好处。整首歌都是告诉我们，对抗困境最好的底气是身边同行之人。弦乐缓缓的铺展，旋律舒缓又充满了力量，治愈了每一个独自硬扛的时刻。风雨之中，总有人愿意与你并肩前行。继续来走榜1527期榜单第二位的歌曲，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

0: 刚刚就是分享了本周1527期榜单亚军的歌曲，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用轻快元气的青春舞曲掀开了紧绷的生活状态，也唱出了当代年轻人最通透的生活态度。少年们清亮治愈的声线交织融合，元气满满又松弛自在，将挣脱纷扰、忠于自我的鲜活状态也是完美的演绎。接下来继续来走榜，要揭晓的是1527期榜单的冠军军歌曲，来自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恭喜汪苏泷夺得了我们1527期榜单的冠军。那这首来自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也是道尽了成年人对生活的和解，用治愈的唱腔抚慰了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前行的普通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回顾一下曾经我们的华榜的冠军歌曲。首先来回顾一首林宥嘉的《玩》。林宥嘉呢参与到了这首歌曲的歌词创作部分，这首歌也是真诚地表达了他的心境，希望这首歌能给听者带来一种正面的力量。一起再来回顾和欣赏。

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曾经冠军歌曲的回顾，刚刚我们一起来重新欣赏了来自林宥嘉的这首《玩》，那接下来呢，再来欣赏一首李荣浩的《脱胎换骨》。

这首来自李荣浩的《脱胎换骨》，在慵懒的唱腔和苦情表达之外，加入了当代亲密关系当中双方关于独立性的思考，也是把彼此想改变对方的处境透过旋律以及歌词唱出。那今天最后再来回顾一首周深的《彼岸花》，这首歌曲也是搭配上周深空灵深情的歌声和古韵器乐的悠扬婉转，充满了无限的意境美。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今天的台海之声、横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多彩中华和台湾设计师珍妮一起探访西安博物院，她以建筑设计师的独特视角，透过城市格局图、唐三彩、腾空马等展品，串联起西安从周秦、汉、隋、唐到明清的城市成长脉络，为两岸听众解读古都文物背后鲜活的人间烟火。
5: 财经帮帮忙聚焦 AI 科创企业轻资产融资难痛解决难的痛点，一起来了解广东推出的 Token 贷金融创新，看看算力如何变真金。
4: 当下的年轻人流行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呢，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空地捡上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滋生苔藓。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呢？这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
6: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7: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8: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6: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7: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6: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今天多彩中华，我们和台湾建筑设计师珍妮一起探访西安博物院，为两岸听众解读古都文物背后鲜活的人间烟火。
4: 很多人呢第一次来到西安啊，总会第一时间打卡陕西历史博物馆，但是珍妮呢却想带着大家走一条更贴近城市脉络的路线。在西安博物院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散落在展柜里的文物，更是西安这座城完整的成长轨迹。
5: 从几千年前的早期聚落，一路走过周秦汉隋唐的盛世荣光，再走到宋元明清的烟火日常，这座博物馆没有把历史拆成孤立的朝代片段，而是把西安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主角，为我们铺展开它一步步长成世界级古都的完整故事。
4: 跟着珍妮的脚步走进展厅，核心的古都西安基本陈列彻底打破了很多人逛博物馆的刻板印象。这里没有把文物孤零零地摆在展柜里，而是用不同朝代的城市格局图、建筑模型、普通人的日常器物，把几千年前的西安城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5: 好，我们跟着珍妮的脚步走进西安博物院。
9: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一个认识古都西安非常重要的地方——西安博物院。很多人第一次来西安，可能会先去陕西历史博物馆。但如果想要有更系统性的了解西安这座城市是怎么形成的，那么西安博物院也非常值得安排进行程。因为这里介绍的不只是陕西地区的历史， 而是以西安这座城市为主角，带我们从周、秦、汉、隋、唐一路看到宋、元、明、清，了解西安如何从早期聚落逐渐发展成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古代都城。我们现在看到的博物馆建筑是由著名建筑师张景秋院士主持设计的。从外观来看，整座建筑非常端正沉稳，屋顶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层次，但又没有完全仿造古代宫殿，而是用现代的建筑语言重新表现古都西安的文化气质。珍妮姐姐自己也是建筑师，所以来到这里会特别注意建筑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西安博物院的建筑高度并不夸张，色彩也比较内敛，主要使用灰色、白色和接近土色的材料，这样的设计不会抢走旁边历史建筑的风采，反而让现代博物馆、园林和古迹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走进博物馆最重要的基本陈列就是古都西安。这个展览最大的特色是不只把一件件文物摆在展柜里，而是透过城市格局、历史地图、建筑模型和生活用品，让我们看见不同时代的西安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西安在历史上曾经是周、秦、汉、隋、唐等多个朝代的重要都城，不同朝代的城市范围、宫殿位置和道路系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走在西安街头看见的汉长安城、唐长安城和明代的西安城其实并不是完全重叠的。透过博物馆里的地图和模型，就能清楚理解这座城市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是如何不断扩大、迁移和重新建设的。唐代的长安不只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一座非常国际化的城市。来自中亚、西域、日本、新罗以及其他地区的商人、使节和留学生都曾经在这里生活，所以在西安博物院的文物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交流留下来的痕迹。例如馆内非常有代表性的文物唐三彩腾空马，这匹马并不是安静地站着，而是四蹄腾空，呈现出向前飞奔的瞬间。马背上还坐着一位身穿蓝色服装的人物，整件作品非常有速度感和生命力。一般的陶俑要表现静态姿势相对容易，但是要让陶马看起来像真的飞奔起来，就非常考验工匠对马匹骨骼、肌肉和动作的理解。而人物的服装、样貌以及马匹造型，也让我们看见盛唐时期长安城多元开放的社会面貌。另外，馆内还保存了大量的陶俑、瓷器、铜器、金银器、玉器和佛教的造像，其中很多文物都不是单纯展示皇宫和贵族生活，也包括了普通人的日常用品。珍妮姐姐一直觉得逛博物馆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不要只看文物的名称和年代，我们可以多观察人物俑的表情、服装和姿势，也可以看看器物上面的花纹。这些细节就像古人留下来的生活照片，虽然他们距离我们已经有1000年甚至2000多年，但很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实和今天的人没有太大的不同。来到这里，我们看的不只是某个朝代有多繁华，而是看一座城市如何形成、如何规划道路、如何容纳不同地方的人，又如何在战乱和时代变化中不断延续下来。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我是大维，欢迎来到生活乐分享。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想给孩子呢选一门合适的乐器当做音乐的启蒙，挑来挑去啊，拿不定主意，既怕门槛太高，怕孩子刚上手呢就受挫，又怕学了一阵呢半途而废，投入时间和金钱付诸东流。
3: 今天呢，我们邀请大家的老朋友，在成都教了多年吉他的台湾音乐人阿良老师，和大家聊一聊吉他这门乐器的独特魅力，也帮各位家长解开自家孩子到底适不适合学吉他的心头疑问。
4: 阿良被老师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我们家孩子到底适不适合学吉他？他给的答案非常的实在，学吉他从来没有绝对的适合和不适合。
3: 他认为啊，吉他是对少儿启蒙格外友好的乐器，它既能独奏，又能轻松地作为伴奏乐器。从弹唱入门，这个门槛也非常低，孩子只要熟练地掌握几个基础和弦，学会简单的伴奏手法，就能轻松弹唱，很快就能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4: 他说呀，孩子的天赋只是他学吉他的小小的优势，核心呢是什么呢？是能不能分配出固定的时间持续练习。接下来一起来听他的分享吧。
5: 吉他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乐器，它既可以独奏，也可以当作伴奏乐器。如果说小朋友呢以弹唱入门呢，把吉他当成伴奏乐器来学，门槛会相对友好一点。只要熟练掌握基础的和弦，简单的伴奏手法，不需要很高深的技巧，就可以弹唱市面

0: 房间放着一把吉他，我觉得特别的新奇。轻轻的拨动琴弦呢，就能发出一样的声音。那个时候就留下很深的印象。等到上了初一，同班同学呢开始学习吉他，练习的时候需要有人聆听，他就常常弹给我听。那时候我的心里就想，以后我也要学会弹吉他，因为觉得学会弹吉他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长大之后，慢慢发觉，吉他对我来说不只是表演工具，它更像陪伴自己独处的伙伴。人难免呢会有情绪的起伏，或者突然冒出音乐的灵感，抱起吉他边弹边唱，就是一种自我抒发，也是一种自我疗愈。有时候在外面呢，脑海浮现旋律，我也可以拿起吉他，快速地把旋律记录下来。这份随时随地捕捉灵感的特质呢，是吉他最打动我的地方。经常会有家长问我，自家的小朋友到底适不适合学吉他？以我长期教学的经验来看，学吉他没有绝对适合或者不适合。有些小朋友的理解能力强，节奏感好，初学呢上手快，容易获得成就感，建立信心。但天赋仅仅只是起步的优势，如果课后缺少持续的练习，到后面呢进步同样会变慢。能不能学好吉他，最终还是看愿不愿意分配时间稳定练习啦。专注力是学习乐器最关键的一点，专注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可以在日复一日的练琴当中呢慢慢练习。所以我常跟家长说，不要一开始就判定小孩子不适合学琴，可以给小朋友一点时间尝试，观察他能不能静下心，愿意持续的投入。这点呢，比先天的条件更加重要。客观来说，学任何乐器确实存在着天赋高低，但我始终认为呢，浓厚的兴趣呢，远比天赋关键。想要启发孩子弹琴的热情，核心就是在帮助小朋友建立发自内心想要弹琴的这个欲望。平时我都会鼓励学生啊，多听音乐啊，多看现场演出、音乐会、音乐节。找到自己啊欣赏的、向往的音乐人当做榜样，榜样其实不一定要技术顶尖呢、啊，也许只是一首歌被打动，或是喜欢对方弹琴的这个状态、舞台的风格啊，哪怕觉得弹琴很帅，这份向往呢就可以转化成持续学习的动力。你不一定要崇拜世界级的大咖，可能就是只是家人的推荐歌手，也可能是偶然遇到的街头艺人，只要能够勾起小朋友弹琴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就足够了。除此之外，我觉得同侪之间的良性交流很重要，可以多安排小朋友互相观摩表演啊，和其他学琴的孩子沟通，沉浸在这种音乐的氛围，学习才能长久，比较不容易半途而废。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 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1: 我是大为。当下呀，一大批 AI 科创企业蓬勃生长，但大多属于轻资产模式，缺少厂房、物业等传统抵押物，融资难一直制约企业扩张发展。过去银行信贷看砖头，如今广东的这场金融创新把目光投向企业真实的 token， 也就是磁源业务流。
0: 磁源消耗量能不能成为 AI 企业全新的信用凭证呢？当银行读懂大模型背后的业务数据，轻资产的 AI 企业如何凭算力流水拿到真金白银呢？来听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的报道， Token 带来了算力如何变真金。
2: 在广州光合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剧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合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3: 我们在做 AI 短剧的过程里边发现哈， 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磁源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磁源消耗是排名第一。
2: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剧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合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4: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承制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0: 这家 AI 短剧公司的融资破冰，正是广东首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落地的真实写照。当银行不再只盯着砖头瓦片，而是学着读懂 AI 企业的 token 流，一场信贷逻辑的转变正在悄然发生。那么算力 token 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产品？银行为什么要推出它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5: 算力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2: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 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5: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2: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三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三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5: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贷，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贷，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0: 据了解呢，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继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数字投流贷、数字美妆贷、数字文娱贷都在规划之中。
1: Token 贷这样的产品未来到底能够走多远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对于广东首个算力 token 贷的落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新产品，更是一次信贷逻辑的转向。
6: token 消耗直接反映贷目前被调用的频次和强度，是衡量 AI 企业客户活跃度、产品市场接受度以及业务持续性的重要指标。银行探索推出 token 贷，将风控逻辑从静态的资产负债转向动态的经营流量，降低对抵押物的依赖，有助于更精准地判断 AI 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成长潜力。同时，这也是银行发展科技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的一个切入点。
2: 事实上，银行布局算力金融赛道并非新鲜事。去年以来，江苏银行、成都银行等多家机构已推出算力贷产品，但大多基于算力合约金额或算力券财政增信来放贷。相比之下，广州的算力 token 贷迈出了更核心的一步，把算力消耗本身变成了可量化、可核验的信用依据。
6: token 贷，它表明银行开始认可算力消耗等软数据本身最可量化、可核验的价值凭证。该模式呢，通过评估企业真实经营数据，如 token 消耗、应收账款等，来解决 AI 企业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的融资痛点，有助于打通产业数据银行授信的壁垒。尽管初期投放规模比较小，但其反映出来的信贷逻辑服务理念转变具有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
2: 不过硬币总有另一面，token 消耗量能反映业务热度，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偿债能力。董希淼也提醒，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风险。
6: token 是收入潜力而非净利润，高消耗伴随高算力成本，如果企业定价或回款不利，可能产生征收不征利。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一定风险。第一是操纵风险，token 数据容易被刷单或无效调用虚增，却缺乏统一判断标准。其次是波动风险， token 消耗常有脉冲式特征，项目结束可能会立即下降，容易引发贷后误判。第三是盈利风险，即企业消耗量大但利润微薄，如果银行过度依赖token 这单一指标，有可能就高估了企业的还款能力。
2: 风险提示之外，董希淼也给出了对未来的判断。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是一种趋势，但推广过程需要审慎对待。 Token 消耗未来可能成为

0: 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1: 专利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但大规模推广需要先解决数据标准化、真实性核验等基础问题，并要求银行建立能区分有效业务与虚假流量的风控模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泥巴和绿草，不要奇怪，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养砖头。
2: 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啊，在河边啊、或者是路边拆迁空地啊，去捡一块旧砖，然后呢，拿个外卖盒给它当托盘，清水呢每天喷洒，然后静静的等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这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呢？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5: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4: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5: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4: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6: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客体，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4: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明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6: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是让你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2: 在社交媒体上呢，一些博主也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的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这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7: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4: 左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

0: 就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漠漠斑斑石上苔，幽芳净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2: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代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完全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维。当大家假期开心出游的时候呢，不少猫奴面临的纠结是让毛孩子独自留守，还是一起去看世界呢？台青李小米作为资深的猫妈，拥有招财进宝两只猫咪，她也曾带猫咪自驾出游、露营、看星星，积累了很多的实战经验。生活 Q&A， 她要和大家分享带猫咪的出行注意事项。
4: 大家好啊，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青小米，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超多朋友私讯问我，到底怎么带猫出门才不会世界大战？猫猫真的可以出门吗？今天就来掏心掏肺的分享。

0: 享血泪经验，带猫生存法则。首先，我要强调一下，不是所有猫都适合出门哦。如果猫咪的个性是社恐类型的，那真的不要勉强。还有就是从小没有做过社会化训练的猫咪，一般对外面的世界是更加恐惧的，这种猫咪也千万不要影响。像我家的两只猫，从小社会化训练都有做，并且都有外出经验，因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会带他们两个同时出门的。如果你家猫主子连开门到垃圾都要凑热闹，那可以试试看。但如果躲在沙发都会瑟瑟发抖的类型，真的就别勉强它啦。重中之重，这安全措施绝对不能省。我亲眼看过猫在街上被吓到乱跑的，我自己呢也曾经之前有遇过那种遛狗不拴绳，结果呢就冲过来欺负我跟我的猫。还好我当时我家的猫也是有胸背带的，所以呢航空箱或猫包加上防逃脱的胸背带是黄金组合。上次进宝拍片的时候，我全程就把猫包打开放在旁边，让它随时能钻回安全屋。它果然全程都淡定的在吃猫条，呵呵。还有啊，现在出门前我其实还是都会备上费洛蒙喷雾，喷在猫包或是什么的，路上还会不停的夸它，静宝你好棒哦，你是最帅的小猫咪哦。虽然他可能只会觉得我很吵啦。最后要画一下重点，全程要关心一下，观察一下猫咪的状况。如果他的耳朵是塌平的，喘气或僵硬，那就立刻停止活动进行安抚。其实大部分的猫咪根本就不喜欢陌生环境的，像静宝那次拍摄回来，回家就立刻狂睡了12个小时，然后中间呢还默默地跳上我的床，用他的小爪爪踩上我的脚，踩上我的脸，踩上我的肚肚，进行了一下小小报复。总之呢，带猫出门并不是一个必选项，猫舒服比拍视频重要多啦。下次如果你们想尝试，记得从家门口到走廊开始先练练胆子哦。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经典的回味，

开场歌曲《好风起》由周深演唱，这是一首充满力量与信念感的歌曲，传递出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诠释了相信的力量与实现梦想的勇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蒋敦豪的演唱《向前冲吧》。

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的演唱《即刻出发》，歌词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事，我要你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直击追梦主题。副歌部分《即刻出发》的反复咏唱强化行动的号召力，搭配吉克隽逸标志性的充满力量感的声线，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继续要送出的是张延琪、段奥娟携手胡梦舟演唱的歌曲《四面花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精彩。
1: 歌曲《未来会来》是以渐弱吉他开篇，强劲鼓点瞬间带入，刘惜君在此时发声，轻盈曼妙的声线为力量感颇满的编曲增添了一份细腻优雅，松弛之中自带柔软的线条感，使所有听者体悟到歌曲所想要传达的态度，拥抱和热爱让心澎湃，把握现在，拥抱未来。继续分享黄子弘凡的演唱《逐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发明博大精深。刘雨昕演唱的《梦之光年》是以中国发明为主题，在浪漫柔情的旋律演绎中，让当代年轻人回望历史，感受探索和匠心精神。愿吾辈自强，青年自信。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的是姚小棠带来的演唱《光的旅途》。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歌曲《荣光之路》由歌手许魏洲演唱，歌词铿锵有力，热血沸腾，明快的旋律极具感染力与穿透力，描绘出盛世华章和光荣岁月，更唱出了心中坚定的信仰和对未来美好的向往。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 Rise 演唱组合带来的《荣耀的战场》。

这是一颗心的自述，也是一段光的航程。单依纯演唱的《如星》，如同所有奋斗者的内心独白，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淬炼成清澈的星芒。鹏鸟展翅，掠过海港与楼群，将个体的细雨与时代的雷鸣凝成先苦后不凡的蜕变之路。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靓颖带来的演唱《You Ain't Right》。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以歌声为帆，以梦想为舵，开启一场属于青年的壮阔航行。歌声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奋斗者共同的脉搏。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节目最后送出孙燕姿的演唱《梦不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声音温暖明亮的一位女歌手侯湘婷，听到的歌《秋天别来》也是侯湘婷个人首张专辑《你爱我吗》之中的主打歌。说到这样的一张专辑呢，它的制作人是伍思凯，而这样的一首《秋天别来》也是伍思凯专门为侯湘婷打造的歌曲，并且请到了姚谦来作词，强强联手的音乐作品成为了侯湘婷的成名曲。那也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乐坛的经典好歌，而继续的歌来自光良的演唱《第一次》。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的演唱《纸飞机》。《纸飞机》这首歌写的是存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童年记忆，歌词非常的简单，但是却很动人。整首歌的开场和串场，孩子们嬉笑的声音都会让人觉得甜美悦耳。简单的吉他映衬着林忆莲干净的歌声，让整首歌都呈现出了清爽真挚的动人氛围。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朴树的演唱《生如夏花》。

刚刚听到这首清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的演唱，无与伦比的美丽。这是一首真诚的情歌，在你沉浸在歌曲中的愉悦温柔之中，也要记得在生活之中放慢脚步，用心欣赏沿途的风景，会收获更多的惊喜。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暖暖。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遇见》，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这首优美的旋律，用非常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整首歌曲呢，虽然说是有一点伤感，但是却透露出了坚强。透过对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们对于感情的回忆。这首歌呢，很好的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了。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那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乐坛的经典好歌，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志颖的演唱《对望》。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慧伦 Lemon Tree。 虽然说是一首翻唱歌曲，但是清新的旋律搭配上俏皮的歌词，这首歌呢就像是专门为苏慧伦打造的一样，成为了她的代表音乐作品。 Lemon Tree 这首歌真的非常适合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来收听哈，因为很跳跃的节奏特别容易让我们的心情变好起来。继续来听歌了，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慧欣，七月七日晴。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爷爷泡的茶》。那这首歌呢，是属于那种比较轻快的和亲情有关的歌曲，借由茶这种非常平常的饮料来阐述爷爷对生活的禅意。歌词呢，就是仿佛爷爷在告诉孙儿哈，当茶水的颜色蔓延，纯净和快乐的旋律扬起时，一切烦恼自然就会抛开到九霄云外。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都是经典的好歌，而继续的歌来自蔡健雅《无底洞》。

深情动人的一首《相见恨晚》是来自彭佳慧的演唱，这首歌呢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敲敲我的头》之中。忧伤的旋律，动情的演唱，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真的是打动过很多在爱情之中受到过伤害的朋友。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张柏芝的一首《心与心愿》。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欢迎下载云听 APP 来点击搜索栏目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9: 音乐是速度，
1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9: 是角度。
1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9: 亦是态度。
12: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9: 欢迎进入
13: 潮流最前线。
8: 许多音乐小巨蛋的听友在生活中一定非常喜欢听歌，尤其会偏爱华语歌吧。今天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听后让你舒心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即将听到的是来自歌手严安的《少年同游》，这首歌曲唱出了少年面对未知的坚定，又传递出一种温暖的力量，告诉大家即使前路漫漫，也会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前行。

分享的是来自张芸京的偏爱，这首歌曲沉静婉转，并且充满了爆发力，将张芸京既拥有男生低沉的音色，又拥有女生清澈高音的好嗓子发挥得游刃有余。而张芸京的音乐充满了情感和个性化的创意，也能够通过这首歌曲传递深刻的情感和个人特色。接下来送出的是薛之谦的《其实》。

来自萧敬腾的一首《海鱼恋》，这首歌曲呢也是两岸听友都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在这首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年青涩而倔强的萧敬腾，这时的他对歌曲的演绎和感情的投入没有那么熟练，但是唱功已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旋律活跃，萧敬腾唱得也非常有味道。接下来送出来自王若琳演唱的《迷宫》。

0: 堂啊。
1: 听过来自毛不易的《消愁》这首歌曲呢，他写歌的初衷是想鼓励自己，同时也想鼓励在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这首歌不仅仅是对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对人生、社会和自我认知的一种深刻的探讨，这也是这首歌能够触动人心、广受欢迎的原因。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听后让你舒心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这一美好时光。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来自汪小敏演唱的《写给自己》，一并送出陈奕迅的《愚人快乐》。

来自陈奕迅的《愚人快乐》，以轻快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表达了人生中的种种经历和感悟。这首歌以简单的语言表达了人生中的苦与乐，让人们听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这一时段送给大家的是让你听后舒心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刚刚听过的《要幸福》啊，来自蔡淳佳的演唱。这首歌曲表达了对青春时光的怀念，对过往经历的反思，和对幸福的向往以及追求。这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和哲理的歌曲。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任然的《时光隧道》。

听过的这首《幸福预兆》是一首轻摇滚风格的歌曲，杨丞琳以清澈的声线唱出了一种清新甜蜜的味道。歌曲当中描述了爱情中的小细节和幸福的小瞬间，像看春雨落下前雷声会先报道，和想起你出现的那天轻轻悄悄，这些都表达了对爱情的美好和期待。接下来送出的是张韶涵的《欧若拉》。

今天送给大家的是听后让你舒心的流行曲，最后来送出周杰伦演唱的《风》。这首歌曲通过缓缓飘落的秋叶来隐喻一种思念，化成一页页动人的诗篇。周杰伦会以钢琴开场，延续了他的黑色幽默和搁浅式的大气的情歌，旋律大起大落，荡气回肠。无论词曲都有着浓郁的深秋的意味，歌曲旋律唯美，感情真挚，但却没有落入俗套。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听后让你舒心的流行曲，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这一美好时光。同时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许多华语乐坛经典的流行歌，只要旋律响起，就仿佛能呈现独特的画面感，回忆便开始翻腾。那今天这一时段将为你甄选一组回忆感满满的经典流行曲，现在听到的是周华健演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

听过的是任贤齐创作的一首《珍惜》，这首歌是关于对爱情的坚持和对伴侣的不变承诺，唱出了即使面对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变迁，依然选择珍惜和守护彼此的感情。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来自陈百强演唱的《对酒当歌》，一并送出来自苏有朋的一首粤语歌《感情》。

回忆感满满的经典流行曲。刚刚分享到的是来自苏有朋的粤语歌曲《感情》，这是一首温暖地唱出了爱的歌曲，朗朗上口的旋律，充满了氛围感的编曲和制作，让这首歌曲非常容易打动听者。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Beyond 演唱的《真的爱你》。

来自黎明的《夏日亲情》，这首歌曲以浪漫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期盼和对恋人的思念。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歌词当中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是梦里暗中相约的这夏等句子，也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和对爱情的渴望。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一并送出孟庭苇的《谁的眼泪在飞》。

这首《谁的眼泪在飞》是孟庭苇的第五张音乐专辑的主打歌曲，歌词富有诗意，旋律优美，表达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对爱情的渴望。歌词中“悲伤的眼泪是流星，快乐的眼泪是恒星”这两句歌词十分的押韵，也反衬出了一种稍显悲伤的情感。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孟庭苇的音乐才华，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刘德华的《忘情水》。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李宗盛的谱曲，林忆莲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情歌，曾在两岸乐坛风靡一时。林忆莲用她独特的音色、精湛的唱功、摄人心魄的深情，演绎了这一经典作品。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一组回忆感满满的经典流行曲，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李宗盛的《鬼迷心窍》，一并送出李克勤的《一生何求》。

李克勤演唱的这首《一生何求》表达了一种深情的等待和无悔的执着，歌词中描述了即使经历了爱恨离合，依然愿意等待心爱的人回眸的心情。这首歌曲是李克勤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标题主打，也展现了他深情的一面。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郭富城《没有你的爱》。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今天送出的是回忆感满满的经典流行曲，陪你聆听两岸经典。也希望今天的歌能带给你一份美好的感受，同时也欢迎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3: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3: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2: 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3: 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单日出入境旅客量创2023年复航以来新高。
2: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